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5: 西贝牛和大儿子大志在给牲口铡草，父亲续，儿子铡。西贝牛坐在一个谷草个子上，脚上绑着护腿，胳膊上戴着套袖，他双手掐住草个子，一下一下节奏分明地把谷草往铡刀底下续。大志随着西贝牛的节奏，把铡刀一下一下地掀起，又一下一下地往下摁。他的胳膊一炸一炸，身上的短袄一掀一掀，远远看去，使人觉得他的肩膀很耸，头很小。大志的铡刀摁下去，金黄的草节儿从铡刀一侧飞起来，草节儿落在西贝牛的脚下，也溅在西贝牛的头上和肩上，有时他的眼皮上和鼻子上都沾着草节儿，有点像灶前贴的灶王爷。铡草是个不紧不慢的悠闲事，刀切干草的叉叉声会使切草人兴奋不已，还会使一个家庭显出安宁、富足和稳定。牲口吃着拌着主料的草节儿，心满意足，也和主人友好相处，如家人。西贝牛的二儿子小志扛着空枪走进门来，他是在县城集上卖了兔子回家的。小志把空枪斜靠在门框上，然后坐在门槛上打火连吸烟。他那双有点斜视的眼，像看天，又像看父亲和哥哥铡草。西贝牛和大志

而向文成呢，在西北梅格的心中快赶上个二上帝了。西北牛在小北屋和梅格说话，西北家的男男女女都站在当院里听，西北二片也支起一条腿趴在窗户上挂着看，只有西北时令不在场。当西北牛冷不防地从小北屋里出来，全家人才悄没声地散开，各回各的屋了。西北牛冲出街门，跑到向家来找向文成。天色已是黄昏，西北牛一出门就正碰见那个鸡蛋换葱的。换葱的以为西北牛换葱，赶紧迎了上来，正经八板的鸡腿葱。西北牛不看卖葱人的鸡腿葱，绕过他的葱车就走，迎头又碰上了卖糖酥烧饼的老汉。老汉也以为西北牛来买烧饼，就说新出炉的还热乎着呢。西北牛看也不看老汉的烧饼篮子，径直拐进了向家。又是向文成擦灯罩的时刻，院内的红石板上已经摆了一排灯罩，直到西北牛走到向文成眼前，向文成才看清这位房后的邻居，心想这可是位稀客，因为西北牛是从来不串门的，如果西北牛来串门，那就一定有大事，也就说一定是为了西北梅格受洗的事。梅格要受洗，西北牛迟早要来找向文成劝阻梅格，这早已经在向文成的预料之中了。向文成把手里刚擦过的一只灯罩排在红石板上，对西北牛说，牛爷啊，我掐算着您明天来，没想到您早来了一天。西北牛比向喜大两岁，向文成管西北牛叫爷。西北牛愣了一下，对向文成的话似懂非懂，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向文成明白西北牛这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就说，牛爷，咱两家离得再近，您也是稀客，早晨喜鹊叫必有客来到，这一大早咱两家的房顶上的喜鹊就叫个没完。西北牛还是说不出话来，他只擅长说花地、谷地、牲口和大粪的事儿。他知道受洗的内容，但是受洗这两个字离他的嘴边却十分的遥远。这个时候他只是盯着向文成面前那一排锃亮剔透的灯罩，觉得自己的手和脚都很脏，便不停地在裤腿上蹭手，在地上擦脚。向文成见西北牛还在局促着，就替他拉过一只板凳让他坐，西北牛也不坐。向文成索性进一步说，牛爷，你常年不到墙这边来，不像梅格，咱这堵后山墙对梅格来说有没有都一样。向文成一提梅格，西北牛才终于开了口，他说，林家呀，我要说的就是梅格呀，那事儿是真事儿，我想问问你。西北牛把向家的人一律称作牛爷，那不是洗澡，是受洗。受洗这个事儿啊，可跟洗澡。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听众朋友，我是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的主持人范舟，每天中午12:30晚间11:00，真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情感沙龙，有什么想听的故事，有什么想提的建议，都可以拨打电话025-8465-2713跟我交流。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3: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

向家一家人对于向文成的二儿子有备都非常娇惯，只有向文成对有备很认真。他竟拿幼年时的五辈和现在的有备做比较，他常常当着有备叙说五辈儿时的风云故事，用以激励有备的成长。他说五辈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认影背上的字，大人问他哪个是风，哪个是花，哪个是月，他都能指出来。后来会说话了，故事就更多了。三岁的时候会被东头杨学影背上的总理遗嘱，四岁时对戏台上的戏文就过耳不忘，吃饭的时候捋着胸前的围嘴儿，把围嘴儿当染口，学着某员外的引子说：春天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落叶迟。还有什么写字快，笔尖从不离开纸，七岁的时候赛跑得第一，得奖还得了个白铜墨盒。听着这些反复不断的叙述，有备并没有受到激励，但是他也不自卑。有备心想，认字儿记戏文并不比他哥哥五辈差，虽然他自己没有背过总理遗嘱，但是他背过陋室铭，没有背过春天有雨花开早，但是背过伊犁门前下了马，有劳大人相迎杂。可是有备他才接上刚才向文成和西北牛的话题。齐丹说：大哥，牛也同意梅格受洗了。也不能说是同意，他呀是对受洗有误解，可是他想拦也不一定能拦得住，梅格又不听他的，所以他才来找我呀。闺女们也竟拿受洗当笑话讲，说山牧师让受洗的男女都裸体披着个包袱皮下水，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可真实了。不过越是这样我倒越同情梅格了，顶着多大的压力啊，长得又那么单薄。向文成说，这就是宗教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所在，宗教要争取信徒，可是老百姓对宗教又持排斥态度。有的时候我也常为山牧人想他在赵州的前途。向文成全家吃着饭一直说教会，说梅格的受洗。启登又说，我就支持梅格，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就应该多给他一点人生的自由，这对他的生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童爱说，这个大粪牛啊是个死榆木疙瘩，管那么多干什么呀。秀芝也说，可怜劲儿的，那天拿着块花篦子给我看，隔人才隔人做，也真够痴心的。夏文成说，齐德让，这受洗的仪式啊我还真想见见，也是想给梅格一点安慰，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上你们，咱们大伙都去。童爱听向文成说要带着大家去教堂，就说，我数到大粪牛可行，可我不进教堂，一家子人招摇过市的。启登说，娘你不用去，你去动静太大，我和大哥大嫂有备去。众人说话间，向文成已经放下了手里的碗筷，仰头直对着天上的星星出神。启登看看想事的向文成，大哥，我看你主意已定，那咱就去呗。向文成答应了一声，就找有备。他看见有备端着碗在远处转悠，就喊有备过来。端着碗转悠的有备没有想到父亲喊他，但是他对家里人这个时候点

0: 到了他。启灯已经觉出来倚在身边的有贝的不踏实，他猜出了有贝的心事，就给有贝鼓劲儿：“有贝，站直了，你能行。在台上说话和在台底下不一样，要不然你就试试，你肯定行。”向文成想到让有贝演戏，也是事出有因。先前呢，一个唱梆子的戏班里有一位叫九岁红的孩子，平时说话是磕磕绊绊，连不成句儿，可一上台，对于戏文里的念和唱就分毫不差。后来这九岁红还成了戏班里的头牌。向文成心想，让有贝大胆上台演出文明戏，既给梅格助了兴，说不定也就锻炼了有贝。启灯给有贝鼓劲儿，有贝便不再发出上台的事儿。启灯趁热打铁地说：“咱有贝说了他演，大哥你准备编一出什么内容的戏啊？”“我看呢，你们就演一出出埃及吧，这里面的主角是摩西，这摩西是个老头啊，还有一群跟着他出埃及的犹太人，有贝演摩西啊，这一群犹太人呢就叫有贝自己去找，找到谁算谁，多一个少一个的也不要紧。戏里头呢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埃及法老，事儿不多，不时的在山上显一下。启灯呢就演这俩人，穿什么衣裳怎么化妆就交给启灯了。我呢明天就动笔写这个剧本。”一连几天，向家人都在为这件事兴奋。童爱对启灯说：“看看耶稣教的画吧，穿什么衣裳一看画就知道了。”只有有贝没说话。这件事情他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演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无论如何对他是有吸引力的。这天晚上他做了许多许多的梦，他梦见他老了，拄着拐杖走路，他弯着腰走上一座山，那不是山，是棉花垛。他在棉花垛上碰见了启灯和梅格，而他们不认识他了，问他是谁，可他就是回答不出来。他心里想说自己是摩西，说不出，想说是有贝，也说不出。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深秋，大庄稼已经收获，花也实了，田野里只剩下霜降后的花地，花科花叶由绿变成紫红，像红铜铸的秸秆，秸秆变成花柴，只有遗留在花翅里的花瓣星星点点的在寒风里头忽闪。看花的窝棚还在，却没有了恋花的男人和女人，地里没了花，恋花人就对窝铺失去了兴趣。寒风呼哒哒地吹动着窝棚的草扇和席片，四周
2: 把吴少荣拿下，割去顶戴花翎，严加审讯。
3: 是、
4: 啊、大人，卑职冤枉啊，卑职冤枉啊！
2: 立即捉拿吴秉鉴，套上枷锁，押到滇地所在的宝顺洋行门前示众。
3: 是，
5: 走快点，
2: 别磨磨蹭蹭的，快走快走。
6: 杨柴大人，请等等。安克乌杨生。

0: 不给香蕉鸦片，不是你和邵荣的错呀，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一只狗不为行商手啊。
0: 你们中国的官员不是很多都只认钱的吗？我让福布斯去找那个林则徐，给他多点钱，让他把你们两个给放了。
1: 林大人是个难得的大清官，他的目标根本不是钱。
0: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1: 他知道我是福布斯的义父，天地是由我做保多年的洋商，他故意让我在他们面前难堪，好让他们念在多年的情分上交出鸦片。
0: 我现在就去保顺洋行找福布斯和垫底，让他们交出全部鸦片。
1: 沈尼斯啊，别抱太大的希望，但无论怎么样，我都得谢谢你。
2: 奶奶，太祖爷爷受这些洋商牵连，身披枷锁，脚戴镣铐的被押在保顺洋行门口示众，滇帝总该良心发现交出鸦片了吧？
3: 英国老滇帝的野心大着呢，他哪顾你太祖爷爷的死活，他那会儿啊正在保顺洋行里一边和美女跳舞，一边动着更大的侵犯中国利益、侵吞中国人血汗钱的歪脑筋呢。
4: 杰尼斯，快来快来，一起跳舞，我们这里整齐美女。
0: 我不是来跳舞的，我来保顺洋行是要求你们交出全部鸦片。
4: 要我交出全部的鸦片，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0: 哎呀，天帝，那个林则徐说了，如果我们拒绝上交鸦片，就会把安克武和邵荣处死的。
4: 哎，好啊好啊，那就处死吧，大不了我去帮他们收尸。
0: 这样的话你怎么可以说出口？
5: 天帝，做人要有良心，你的保顺洋行发展到今天有我义父的一份功劳，你一半以上的货物由义和行作保，一旦他们两父子死了，你的生意也会受到影响的。
4: 放心放心，没有吴秉鉴，还会有李秉鉴、王秉鉴、陈秉鉴。
0: 天帝，你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把鸦片交出来，我让安克武给你双倍赔偿。
4: 双倍赔偿？你能替他做主？真的可以给我双倍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考虑一下。
6: 殿帝，你怎么轻易就动摇了？
5: 一律先生，你不是一直在澳门吗？什么时候来的广州？
4: 啊，一律先生刚刚才到，这场舞会就是专门为迎接他开的。
6: 林则徐来广州进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身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当然要来跟进了。你们知道，每年我们从中国买这么多的茶叶、丝绸、瓷器，他们赚走了我们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我们的羊毛、呢绒又一直打不开销路。
4: 但是我们的鸦片打开了销路，
6: 所以我们坚决不上交鸦片。万一各洋商的鸦片被林则徐没收了，我也有办法让我国政府按价赔偿。
4: 好好好，有一律先生的撑腰我就放心了。
0: 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肯上交鸦片？
6: 告诉林则徐，如果中国肯多开几个通商口岸让我们自由贸易，我们就考虑上交鸦片。
5: 可是这 这不是林则徐可以决定的事情啊。
4: 他决定不了。

0: 可以找大清皇帝呀、啊。来来来，我们继续跳舞。
1: 福布斯，福布斯，我们该怎么办呀？
2: 一律点地，我的衣服皮夹带锁的被压在保税央行门口，你们就这么狠心弃他于不顾吗？他已经是一

0: 太祖爷爷身上套着枷锁，听着宝顺洋行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当时的他心里应该很痛苦吧。
1: 我想更多的是深深的失望吧。
0: 林则徐这么清正严明，不会真的杀了太祖爷爷他们吧？
1: 当然不会，这只是他对十三行行商的一个警告。他最终并没有为难我们武家，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怡和行和贩卖鸦片有关。
0: 太祖爷爷明知道福布斯和滇地走私鸦片而没有制止，确实授人以把柄。
1: 一来是制止不了，二来也是利益所趋，如果不是有这么多洋商和怡和行来往，令他们的生意触角伸到世界上很多国家，你的太祖爷爷也成不了当时的世界首富。而且当时鸦片走私已经泛滥成灾，他也只能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那林则徐最后怎么让洋商们就范上缴全部鸦片呢？
1: 他让人呐，把洋商全都困在商馆里，让馆内的华人迁出后封锁了商馆，最后断绝水粮。
2: 太过分了！所有的中国仆人都离开了我们宝顺洋行，没有人帮我们做饭、洗碗、擦地板、浆洗衣服，什么都要我们自己做。
3: 爹爹，你再生气也不能砸碗碟呀，碗碟都被你砸烂了，我们都用手吃饭吗？
2: 吃的都差不多没有了，还要碗碟干什么？
4: 福布斯，你怎么了？哎呀，您的额头好烫，你一定是发烧了，我去帮你照药。
3: 我已经照过了，以前都是中国的佣人帮我们去请大夫把脉开药，现在他们把我们的洋行封锁了，任何人和东西都不能进来。
4: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病死呀。
2: 就算不病死，迟早都会饿死。他们已经让我们断水断粮五天了，商馆中的存水存粮都非常有限，如果林则徐一再坚持，我们最后全都得死。
4: 不行，我要出去找安可武大舅福布斯。安可武，烧肉。
5: 珍妮斯，你怎么出来的？
4: 我说我不是洋商，我只是梅里间的一个普通女子，我还生病了，他们就放我出来了。
5: 你病了？哪里不舒服？
4: 不是我，是福布斯，他发高烧，病得很严重，我们商馆什么药都没有，我只好来找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救他。
6: 少荣啊，马上找大夫开药，再带上几个信得过的人，拿上水和粮食，和珍妮斯一起偷偷送去洋商馆。
5: 爹，万一被林大人知道了，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6: 我知道，但我更知道万一有洋商饿死或者病死，英国人就有了出兵的理由。一旦战争爆发，所有行商都要捐资报效，国门一旦被打开，后果不堪设想。最重要的是

0: 战争最终累及的是百姓啊。少荣，你就按我说的去办吧。
1: 珍妮斯，还有你们几个都躲到树丛后面，我先去找守门的牙差交涉。
2: 他们已经换岗了，少荣你要小心，
1: 快躲起来，
3: 把珍妮斯押过来，快点过去，慢点，快，
2: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放开我。
1: 牙差大哥，这个洋女子拿着一批洋货到我们怡和行出售，我们当然不能违抗林大人的命令了，连人带货都给你们押回来了，我现在就让他们把这个女子和她的东西都扔进去。
4: 东西先让我检查一下。
1: 牙差大哥，你们这几天啊不眠不休地守在这里辛苦了，这一袋西班牙银元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就当是请各位牙差大哥吃宵夜。
4: 你们赶快去把任何东西都扔进去，马上出来，不准耽搁。
1: 是，你们快进去。
0: 慢着，
1: 林大人，
0: 把东西全部打开，

0: 是黑心钱。
1: 打死他！
2: 我没有。
3: 吴少荣，你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往你身上扔东西吧？那是因为你们为富不仁，勾结洋商，贩卖鸦片，毒害自己的同胞。
4: 林大人，冤枉啊！
3: 你还好意思喊冤枉？我让人封锁洋商馆，逼他们在水粮断绝、走投无路的时候交出全部鸦片，你竟然给他们偷运水粮。
4: 林大人，我爹是怕万一搞出人命，
3: 是怕断了你们吴家的财路吧？
5: 林大人，
3: 吴总上，你老人家怎么亲自出动了？
5: 林大人，少荣是受我之命为洋商送水和粮食的，请林大人放过他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甘愿替他受罚。
3: 吴总上，你的爱子之情我能理解，但他犯了错就要接受处罚。
5: 只要大人能放过犬子，老夫愿以家资报效。
3: 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们的脑袋。就在昨天，我们在大屿山南部找到了一艘蹦船，上面装满了洋商隐藏的鸦片。知道这艘蹦船的主人是谁吗？
5: 是谁？
3: 福布斯，你的义子。我到现在为止都相信你们怡和行没有贩卖鸦片，但是你们明知道跟自己有关的洋商走私鸦片却不制止，更没有上报朝廷，难道就没有半点的错？我封锁洋商馆逼他们就范，你竟然偷运水和粮食给他们，难道不是错上加错？
5: 这
3: 我对你们失望透顶。如果你们再不动员洋商们交出全部鸦片，我为你们武家还有整个十三行试问。
6: 奶奶，当时的中国是不是鸦片泛滥成
3: 将替英国人做事的买办和佣工全部撤回，还有不允许任何人向英国人提供商品，封锁英国船只，若有英国人在岸上走动，一经发现立即正法。吴少荣，你英文好，可以和他们顺畅沟通，而且你们吴家和滇地有着多年的生意，你再去跑一趟。
7: 是，卑职院校犬马之劳。
3: 向他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三天之内要么返航归国，要么所有没有签署切结书的洋商全部前来拒绝，而且必须写上永不贩卖鸦片的保证书。
8: 什么？丹马士革号商船去找林则徐拒绝，还写了保证书？
9: 我听说林则徐非常高兴，亲自召见船主，担保他在中国贸易的顺畅和人身财产安全。
8: 我不是下了禁令不准他们脱鞋吗？
10: 绝不可以怪他们的，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现在林则徐出了断绝中英贸易的律令，营商们赚不到钱，有这样的选择也能理解。
8: 理解个屁，只盯着眼前的钱，眼光也太短浅了。我们要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让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贸易。
11: 一律先生，我听说萨克逊号商船已经出发，准备去找林则徐举节。
8: 我不能再容忍他们了，马上派两艘兵船在途中拦截，阻止萨克逊号报关入口。
12: 报告关系处，海面的情况有异常，有一艘商船往广州方向驶去，两艘挂着英国籍的兵船对他进行拦截。
13: 能看到这商船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吗？
12: 应该是外国的。
13: 什么情况？
12: 报告关大人，其中一艘英国兵船向我们开炮。
13: 号令全体兵船开炮还击。
12: 提督大人小心，
13: 炮火最强的

0: 面那艘使命号兵船，船上装载了三门铜炮，大蛇要打七寸，集中炮火向使命号进攻。
1: 报告关机处，使命号的船头被我们炸毁了，
0: 乘胜追击。
2: 奶奶，关天培可真威武。
3: 这就是发生在1839年9月的川鼻洋海战。在当时的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带领下，虽然清军三艘兵船被击沉，死伤数十，但他们总算是打了胜仗，击沉了其中一艘英国军船，另一艘落荒而逃。
2: 那道光皇帝是不是觉得清军很了不起了？
3: 在那之前，中英虽然发生过九龙之战，也是清军占了上风，所以清朝政府对自己的兵力一直都盲目乐观。
2: 听说义律致函，当时英国首相巴麦尊提议马上出兵，给中国沉重的打击。
3: 以巴麦尊为首的部分英国人早就有侵华的意图，并做好了相关准备，只差一个借口。林则徐的虎门硝烟和川鼻洋海战只是一个导火线。1840年4月，英国的500多名国会议员进行投票，其中271人主张宣战，262人不同意开战，少数服从多数，英国决定出兵中国了。
2: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0: 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

0: 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苏州捉拿周顺昌。那么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一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20多年前，苏州市民在葛贤的领导下曾经跟税监斗争过，现在魏忠贤的特务又到苏州来抓人，怎么能不激起大家的气氛？再说周顺昌为反对阉党遭到迫害，大家都同情他。所以到了东厂士兵到了苏州的那一天，苏州成千上万的市民涌上街头声援周顺昌。大家伙拦住毛一路的轿子，推了几名秀才向毛一路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的命令。毛一路一看，哎呦，声势浩大，吓得满头大汗，一句话说不出来。旁边东厂的士兵急了，他们把手里的铁镣往地上一扔，就吓唬老百姓，我们东厂来的，谁敢阻拦？铁镣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市民们被激怒了。有个人站出来责问士兵，你们不是说奉皇上的圣旨来抓人吗？哦，原来是东厂搞的鬼。这些士兵还来不及回答，群众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儿一面叫一面向毛一路和这些东厂的士兵冲过来，那么多人呐，这声音吼起来山崩地裂一样。这些平日狗仗人势欺负人的士兵们哪见过这个场景啊，哎呦，当时就跑啊，东奔西窜。他们想这样来冲出老百姓的包围，可是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盖脑的痛打。一个士兵被打中了心窝，倒在地上滚了滚就断了气，其余的士兵呢连滚带爬头破血流的逃走了。苏州的老百姓痛打了士兵，一不做二不休，找毛一路算账。毛一路呢很乖巧，他呢早就钻出了轿子，趁着人群混乱的时候脱了官服，从一条小巷里面偷偷的溜走了。他溜的时候呢，前面有个茅坑，他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茅坑的角落里面，直到市民老百姓散去，随从们才从茅坑里把吓昏了的巡抚给拖出来。东厂特务逃回去以后呢，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哪肯罢休，命令毛一路派兵到苏州镇压。他们把当天带领市民暴动的严佩维、杨念如、马杰、沈阳、周文元五个人抓进监牢。
1: 小花团呀呀嘿呀，呜！
2: 老大，出门看见汽车能唱吗？
3: 大汽车呀，
2: 大汽车，
3: 大汽车更能唱了。
2: 怎么唱？
3: 一辆大汽车，
2: 呀呀儿哟！
3: 你也会啊？你也当过，你当过教授肯定
2: 没有没有
3: 啊？
2: 这谁不会啊？
3: 怎么了？
2: 看见什么一家鸭二优就算唱起来了，蒙事您
3: 这。你这个提法不科学。我这么大教授了，我给学生上课，我说同学们过来，我教你们唱话筒，那行吗？
2: 哦，不行。
3: 那当然不行了。
2: 那我应该怎么提问呢？
3: 你要是看见，你说，侯教授。
2: 哟呵，侯教授，
3: 你想学不想学啊？
2: 您说，
3: 还是的。
2: 嗯，
3: 你说侯教授，我要看到一些个雄伟壮丽的、富有诗意的景象，我应该怎么唱才好啊？我一教给你，那多好！
2: 这雄伟壮丽
3: 啊！
2: 哎，你看见高楼，能唱吗？
3: 高楼啊，
2: 高楼
3: 可以唱啊，
2: 你唱唱。
3: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嗯，这多好啊，大高楼吗？这怎么回事？
2: 哎，你要是看见河。
3: 河呀、啊，
2: 河也能唱啊，
3: 能唱吗？
2: 嗯，注意听啊，
3: 哎，
4: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不仅唱得好啊，
2: 哎，
3: 这个动作都漂亮啊，你发现吗？
2: 行了，
3: 我特别喜欢这个，
2: 行了，
3: 干了你了，
2: 看见海能唱吗？
3: 大海啊，
2: 大海，
3: 大海也能唱，
2: 你唱。
1: 怀着。

0: 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
1: 完了。
2: 哎，你要是看见湖，能唱吗？
0: 湖啊，湖，张嘴就来。
2: 看，
0: 是茶壶，是水壶，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那军用的我全能唱。
2: 您那教授什么学问呢？
0: 不是，我会100多种壶呢，你说清楚了什么样啊？我给你唱啊。
2: 江河湖泊的湖，
0: 江河湖泊的湖，
2: 哎，
0: 能唱，
2: 能唱上，
0: 当然能唱了啊！注意听啊，
2: 大伙儿听啊，准唱那洪湖水，
0: 洪，
2: 对不对？咱哥俩一块儿待了十几年了，你有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吗？啊，唱吧，换，哦，快点。
0: 什么湖？新湖，得换一个
2: 新歌啊！刚才那歌不？
0: 新买的湖，没这歌，
2: 有这歌。歌曲啊，
0: 歌曲啊，
2: 湖
0: 湖，注意听啊！
2: 哎，
0: 冬天啊，湖上游。
2: 来劲儿，你讲
0: 教授是就是教授，
2: 这样
0: 啊，没有不能唱的，
2: 全能唱，
0: 当然能唱了。
2: 看见我你能唱吗？瞧见我，
0: 你呀、啊，
2: 嗯，
0: 我瞧瞧，走，你是不是
3: 我？
0: 你站好了吧？
3: 嗯，
0: 你是唱整事儿，唱半事儿啊？
2: 咱这买肉呢是怎么着？
0: 买肉的，
2: 我可懂。
0: 你要到照相馆照相来，你得这么问您呢。
2: 怎么？
0: 哎呀，同事，找同事办事。嗯，办事。
4: 几回也值得吧？
0: 是的。
4: 您看这里头有没有俏皮话？
5: 那你是没加，要加上就有意思，
4: 加上就不像话了。
5: 加俏皮话，
4: 不信试试
5: 来吧。
4: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咚！至到此，南京市歌舞团相声演员梁尚义同志，
5: 我又死一回，
4: 因患肺癌。于1988年4月28号晚上10:15在广州华南工学院礼堂，不幸老佛爷搬家，吹灯拔蜡，
5: 俏皮话来了，
4: 猴子吃辣椒翻白眼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梁尚义同志生前对工作
5: 怎么样？
4: 是铁匠铺里抡大锤。
5: 怎么讲啊？
4: 实打实，
5: 实实在在。
4: 梁尚义同志的为人
5: 怎么样？
4: 是小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
5: 我是直性子，
4: 耗子爬脚面。
5: 怎么讲？
4: 老实巴交。
5: 我是老实人呐，
4: 希望死者的家属不要狗熊钻烟筒太难过。也不要坛子里头放鞭炮想不开。
6: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

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靠

0: 玄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书接前文，窦二敦闯重围，到了荒郊野外，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肩头的伤痛，昏倒在郊外。等他明白过来，天已经亮了。二敦回忆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肝肠寸断呐！真没想到啊，翻天覆地的巨变，好端端一个家庭整个被破坏了。二敦这心里又恨又疼，父亲母亲不在了，哥哥妹子不知的下落，是死是活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剩下自己光身一个人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呀，尽管他聪明胆子大，到了现在也是一筹莫展呐。低着头他哭了半天，哭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二敦不愧是刚强的汉子，最后一横心把眼泪擦了擦，他站起来了，一看那铡刀还在旁边，他把铡刀拎起来，变了变方向，哦，变起，别给闷死了，哎哎哎！说着话，他们把花被打开了。二敦偷眼这么一看，哟，被里头包的是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面色苍白，披头散发，已经不省人事。就见那个短粗胖，斜肩谄笑，我兄弟，我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要不我怎么说叫飞来凤呢？正好你也没嫂子，干脆这位就归我得了。哥，你没问他乐意不乐意，他要不愿意跟你过怎么办？没听说落到咱哥俩手里的了，他不从也得从，干脆我就来个生米做成了熟饭，我看他就不乐意，他也没咒念了。我兄弟，你给哥哥留个方便，你到外边给我去放哨去啊，叫别人碰见多有不便。哥，回家再说。不，现在我就得下手，回家就怕晚了啊！快，你出去，哥，快点啊！这一万一来人了，可麻烦。那个细高挑说完了，转身出去了。短粗胖反手把庙门关好，转回身来，哈下腰就动手动脚，打算给这个年轻的女人呢衣服给解开，要强行无礼。二敦在神龛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女人呢她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哟，对面站着个陌生的男人，从表情来看就不是个好人。这女人可吓坏了，赶忙坐起来把怀掩上，你要干什么？
2: 醒了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实话跟你说吧，你顺着河边是不是个逃难的？
3: 正是，我带着孩子和我当家的逃难。

0: 我当家的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我是被清兵给赶散的。
1: 哎，我不管叫谁赶散的，反正你遇上我了，我呢也可以说你的救命恩人，要没我你落到清达子手里你还有个好呢。哎，正好我也光棍一条，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你就以身相许，咱们呢就做个露水夫妻，我也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0: 不，不行，我要回家。
1: 你家在哪儿呢？多少人都没家了，别痴心妄想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当家的，你就是我的夫人。宝贝儿，来来，亲热亲热吧。
2: 说着，这小子往上一扑，就要下手。二墩一看是火旺上撞，他听的话虽然不多，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人也是难民，有丈夫有孩子，被清军给撵散了，遇上了这个公牙嗓。这小子说飞来凤啊，就是捡的外落。像这个时候，好人居多，坏人也有啊。这个小子不但不救人，相反趁人之危要强行无礼，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二墩想到这儿，再不能往下等着了，一转身从神龛后头转到前边，大吼了一声：“住手！”这个伤还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短粗胖一听，好像耳根台子打个沉雷差不多少，吓得他一蹦多高，啊，
1: 问谁来着？
2: 他转回身一看，我的妈呀！面前站着一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浑身是血，手里头拎着把明晃晃的铡刀，把这小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1: 哎，你是人？你是鬼？
2: 胡说！光天化日，哪来的鬼？这短粗胖一听，哦，不是鬼。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他把脑袋一扑了：“
1: 你想干什么？你想抢我不成吗？”
2: 说着话，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从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短刀来，不容分说，分清便刺。可见这小子素日也是个野蛮成性的这么个东西。二墩那武功多高，能叫他扎上？上步一闪身，这一刀刺空了。二墩伸出大巴掌，啪就这一下，正抽在这家脸蛋子上呢，把小子打得嗷了一声，摔出一溜滚去。二墩一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就提起来了。
1: 王八蛋，我宰了你！
2: 但是二墩又一想，旁边还有个受难的女子呢，在他跟前杀人，把他吓着怎么办？想到这儿，他开开庙门，把这公牙嗓拎到外头去了，心思拎到远地方再把他处决了。前面不远就是庄稼地，二墩大步流星来到庄稼地，把铡刀抡起来。
1: 小子，黑心贼，你就给我在这吧！啊，
2: 一铡刀把他劈为两半。二墩转身又回到土地庙，那个女子啊吓得都傻了，这么半天她也不懂得跑，张口结舌，呆呆的在那儿站着。二墩回来就问他：“大嫂，你是哪个庄的？赶紧逃命去吧！”
0: 这

0: 你不敢走，那我就送你一程。正在这么个时候，那个细高挑回来了，边走边说：大哥，完事儿没？大哥，时间可够长的了，咱赶紧回家吧。说话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了土地庙。抬头一看，哇呀，可把他吓坏了。他哥哥踪迹不见，面前站着个大汉，手里拎着把刀，那个女子也在那站着，他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喂喂，你二墩一伸手抓住他的千金，你过来吧，你底下使了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王八日的，你是哪儿的你？
1: 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是沙头集的，我哥哥叫大喜子，我叫二喜子，我们出来捡外捞来了，我们可是好人呢。
0: 放屁，好人能干这种事吗？我方才评得清清楚楚，你们哥俩一对不是好东西，你拿命来。二墩到了现在血贯同人，对这种恶人是坚决要铲除啊！尽管这小子手刨脚蹬呼叫救命，二墩就像没听见一样，把他拎到庙外，就是方才那片庄稼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他转身回来还得救那个妇女，问问他的家乡住处，把他送回家去。可奇怪的是，等他回来，那个女

0: 拦腰索玉带，奔身后猛扫，还喂！但这一刀扫过去，转身观看，背后那个人是踪迹不见呀，莫非闹鬼了？这人能这么快吗？你大和尚就叫了净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熟悉熟悉地形，给他安排住处。二徒弟了净陪着二敦走了，这个屋里呢就剩下他的大弟子了尘。了尘呢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师父，莫不开问，一直看二弟领着窦尔敦走了，他急的是抓耳挠腮。师父，这次下山还顺利吗？
1: 我佛慈悲，一切顺利啊，不过到处都在打仗，兵荒马乱，这个世界乱了套了，到了改朝换代的年月了。
0: 哦，是是是，弟子也听说了，不过咱们五台山相比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1: 那就好啊，那你也下去吧。
0: 哎，
1: 他怎么有事？
0: 是
1: 老师，恕弟子斗胆，恕弟子放肆，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0: 说吧。
1: 哎，
0: 师父，您领来这个年轻人窦尔敦跟您什么关系？
1: 我觉着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您不再收弟子，您把佛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身份太高，收的徒弟也太多。据说我们还有师兄都80多岁了，你说您收这么个年轻的小孩儿，这似乎这不太方便吧。
1: 为师早就料到你得问这个事儿，也好，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还记得数年前有个叫螳螂王的人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7: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道一声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依然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节目直播期间5223-5215，我们爱的专线全线开通。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5223-5215，记住电波来到我们的。

0: 情歌里唱着慢慢慢慢喜欢你，但是我总觉得在追求幸福，其实在追求一切的路上，我们都应该直达目标，而且在正确的方向上去狂奔，尤其是在万物生发的时候，在充满希望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格外的要珍惜寸光阴。小时候书本里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生活时间会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会被我们所停留，时间最残酷的就在于一点一点偷走我们的韶华。而如果你原地踏步，或者是慢慢慢慢，就像莫文蔚的这首《末世情歌》里唱的这样，那也许你就是大浪淘沙被淘下的那个沙，被丢在原地的人。所以幸福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像所有的机会一样，是要靠自己去积蓄，去努力追寻，带着勇气，带着一点点运气。我5225215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
1: 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全线开通了。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你好，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个女生啊。咱们是为自己发声的吗？
4: 是的。
0: 好，我们声音大一点好吗？
4: 好的。
0: 好，今天是你的工作日吗？
4: 这个点儿的话也是属于就是马上要工作了，要刚午好吗？
0: 午休时间啊。
4: 对，
0: 一般来说午休的时间总得要有个至少一小时吧。
4: 对，12到1左右。
0: 所以能聊聊吗？平时这个午休时间我们都做些什么呢？
4: 午休时间我一般都会给自己午休睡觉。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对。
0: 办公室里可以睡吗？
4: 对，自己会有一个小房间嘛，然后
0: 哇，好幸福哦，还有一个休息室呢。
4: 还好，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还好。
0: 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的啊，有个自己的办公室的午休规则。我刚刚来上班的时候，我们办公室也正好是午休时间，我就发现有的人趴在桌子上睡啊，有的人呢在打电脑玩游戏啊，戴着耳机啊，还有的人呢正在香喷喷的吃东西，好香啊。会觉得午休时间只要有一个人吃了一份香喷喷的外食，哇，整个空间里都弥漫着是那种想要再吃一顿。
4: 对，
0: 好，我们要战胜自己的原始的欲望啊。但是有些欲望我们的确要去奋力去争取，比如说我们对于幸福的追寻啊。言归正传，来，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是哪一年的女生。
4: 好的。93年的，然后南京上班，本地不是本地人，老家安徽。
0: 安徽的啊。
4: 对。
0: 然
4: 后就是因为就是来南京工作嘛，所以觉得在南京的话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0: 所以是上完学读完书之后再来到南京的吗？
4: 是的。
0: 好的。现在南京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工作呢？
4: 教育机构里面工作，是一名教研老师。
0: 在教育机构是吧？
4: 对，是的。
0: 教育机构的老师是教孩子呢还是教成人？
4: 成人机构。就
0: 是
4: 班准本呀，或者是考证书啊什么的。
0: 哦，是这样的。
4: 对，
0: 教育机构。那你平时还上课？
4: 会做一些就是临时性的或者是一些辅助性的这个教研讲课。
0: 那主要是管理工作吗？我猜
4: 主要是管理类的比较多一些。
0: OK， 就是行政管理啊。好的。那工作那多长时间了？93年的女生至少也10年时间了哈。
4: 算下来的话应该是有9年了。
0: 9年的时间等于说来到南京也差不多9年了。
4: 是的。有的。
0: 好。那在这个城市现在有那种落地生根的感觉吗？毕竟已经工作了。
4: 我觉得南京还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城市吧。
0: 对。
4: 但是薪水这一块可能不是很高。
0: 薪水这一块是吧？
4: 对，
0: 好多人我也看到有吐槽的说，咱们说这个大堂堂一个大省会，工资说不过去，好像外来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啊。
4: 但是比较低。
0: 但是有没有发现，但凡死心塌地留下来的，他就哪也不想去了。
4: 是的，在一个地方习惯了，就好像 没有那么愿意，就是在就是尝试新的环境，觉得好像自己也没有那种。那样的年纪了，
0: 嗯，对，毕竟这个要趁早，万事都要趁早啊！已经快十年的时间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了啊！
4: 哎，是的，
0: 嗯，好，好在我们的家并不远，安徽不就是一抬腿就回家了？
4: 嗯，不远，
0: 嗯，所以家里还有谁呢？
4: 嗯，父母都在，他们
0: 在安徽。
4: 嗯，对，他们都在老家，嗯，
0: 所以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南京。
4: 哎，是的，
0: 嗯，好。工作忙不忙呢？平时，
4: 嗯，还好。周末的话也都是休息的。
0: 那你们应该周末不是更忙吗？
4: 嗯，他毕竟是成人机构，他不像孩子嘛。
0: 哦，
4: 孩子的话，
0: 对对对，
4: 嗯，
0: 哎，这几年还蛮流行那种夜校经济的，是吧？
4: 是的，现在很多人就注重一些这个学历啊、学习啊，他们就会考一些证书啊，然后做一些类这个叫什么自己的一个提升吧，
0: 嗯，进修提升，嗯，没错，
4: 嗯，
0: 好，那你是本科毕业吗，姑娘？
4: 哎，是的，本科。
0: 嗯，好，现在在南京是决定要继续的定居工作生活下去了，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4: 嗯，首先我觉得还是看眼缘吧，
0: 嗯，
4: 因为这个还是靠感觉缘分吧。
0: 哎，这样说挺虚的，哎，这样说不是说你那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个标准啊，真的是让老师很难找，你知道吗？就相当于我们点菜，你问你吃什么时候随便，你得你给我说具体一点。
4: 嗯，
0: 当然要看眼缘。其实你知道吗？所有人相亲啊、找对象、去约会见面，其实最初都是要有眼缘的。很多人可能并不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颜值高的呀、双眼皮的、不戴眼镜的等等等等啊。不一而足，但其实见面大部分第一都是要看感觉、看眼缘的。所以你跟我说的是个真理，姑娘，咱们再往下面细挖一挖，好不好？
4: 我觉得还是性格吧。
0: 性格，你把它排在最主要是吧？
4: 是的，是的。
0: 性格要怎么样呢？
4: 性格我觉得要温和一些吧，不是说像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
0: 嗯，你特别接受不了暴脾气。
4: 嗯，对对对，
0: 哪怕
4: 是
0: 那。嗯，哪怕这个人能力超强也不行，比如工作生活都不行啊。
4: 对，因为本身我性子也是比较直接的人，急的人。
0: 嗯，
4: 对。如果说再来一个急的，那天天给干架
0: 烧起来了。
4: 对，
0: 一点急着两个人啊。
4: 嗯
0: 嗯，所以姑娘还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知道自己的脾气性格，就想着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反差的，就这个人你情绪要超级稳定。
4: 嗯，对，要互补一下，
0: 嗯，才能拖得住我们。当然我们也并不是不讲道理的野蛮女孩，是吧？
4: 对，那倒不是。
0: 嗯，对，好，性格脾气要温和的，情绪稳定的，我可以理解吧？
4: 嗯，是的。
0: 嗯，还有没有？
4: 还有我觉得体型不要太胖嘛，这个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吧。
0: 嗯，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要求里加上我们热爱锻炼运动，好不好？
4: 嗯，因为本身自己的话也就那个100斤左右。
0: 你自己100斤啊？那你是怎么保持的？你有多高？
4: 166。
0: 嚯，那你是爱运动还是怎么着？还是天生的？
4: 可能也是吃不胖吧。
0: 啊，好气人呢！所以对男生，其实我总结啊，什么胖了瘦了，只要你有感觉，这个人我就收了。但是呢，你要有一个运动的思维，运动的习惯。这样的人即使是胖，他也是属于那种强壮，是吧？
4: 对，他不会是那种虚胖。
0: 对，没错，爱运动，有一个运动的其实你有没有觉得爱运动的男生女生身上都有一种阳光的特质？一般来说爱运动的人都不会有那种伤春悲秋型的。
4: 对，他们的就是他们整个人向上的嘛。
0: 对呀，运动

0: 运动会让我们分泌多巴胺嘛，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啡肽素什么什么，总之是让我们高兴起来，让我们不沮丧的一种激素，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重要的。
0: 嗯，那你平时运动吗？
1: 对，我平时会做一些普拉提。
0: 你是去健身房？
1: 我是办的这个瑜伽馆的一个卡，年卡。
0: 哦哦，对了，那这种普拉提应该大多也都是，在我的理解是女生为多。
1: 那我们基本都是女生。
0: 对对对，我知道。我是为什么想问你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在健身房结识异性的，你有没有听说过？
1: 啊，那个是比较混合的。
0: 嗯，对，所以你刚刚说做这个普拉提，我以为是去这健身房，因为我的健身房它也会有一些什么身体雕刻啊、瑜伽啊这样的课程。
1: 嗯，对，他们的话就比较综合性的，我的是专门针对女性的。
0: 嗯嗯，那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和异性接触的圈子呢？
1: 嗯，也有吧，像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组团呀，然后。就是自驾游啊，会有的，
0: 就属于那种咱们的那种团队那种搭子，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爬山群，比如说自驾游群等等等等的，是吧？
1: 有的，有的，对，这些先说一些。
0: 对，这样的活动，我倒是建议我们的男孩女孩们多多参加，因为发现没有，我们身边也好，还有我们自己知道的那些单着的朋友，一个一个的都不差。条件本身个人来说都不差，软硬件条件也是刚刚的，为什么单着呢？你看一看他的这个一天的行程吧，我不知道跟你有没有重合，早晨出门上班，晚上或下午下班，然后牛马了一天了，哪里还有精力社交呀，所以就躺下吧，洗洗刷一刷视频就睡了，是不是？
1: 对，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确实挺多的。
0: 而且这几年可能随着经济下行，好多年轻的朋友都没有精力去过夜生活了，毕竟还要熬出黑眼圈，明天还要上班，所以你看，一周五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只有在周末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出去活动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你这个搭子也得要找吧，也得要平时去看看什么活动去合适你，对不对？
1: 是的，出去走一走吧。
0: 对，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啊，有意识的，比如说除了你的这个普拉提，咱们周边都是女生在做，对吧？咱们有意识的去走进一些有男生参加的活动，也许一次活动里没有我们喜欢的，我们在下一次每周一次，总比我们一个月一次是不是多了一些机会？
1: 对，
0: 而这样的社交，你看，我觉得有益无害吧。第一，我们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管你有没有男生参加，反正我们是丰富了，对吧？第二，有可能结识异性，你说呢？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目标可能就会就像有个靶向一样，我们可以定向的。
1: 嗯，好的。
0: 嗯。说实话，要是足球可以男女生混合踢，我都建议你去踢足球。好，你知道姐姐在说什么吧？就是有意识的在新的一个年度里，把自己放到更多有异性的一个场合圈层。
1: 嗯，好的，我会
0: 对。也许你一开始觉得不太舒服，那慢慢慢慢的来吧，把那个慧眼练出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在人群当中。能够很快的去用十分钟半个小时去聊去谈去过滤谁合适我，就像你说的演员，有演员的放一堆我们先聊，没有的啪下一个，更加高效好吗？嗯，好，对于未来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我觉得还是在先处理再说吧，因为我现在的话就是先遇到了，然后再去结交吧。
0: 嗯，
1: 现在的话说那么多，感觉都是一些
0: 是空的，
1: 太泛了。
0: 对，所以我不再问你了，究竟他要不要有房呀、身高呀，或者说要有多少年薪？总归对于你这样的一个，你就觉得首先要有眼缘，然后情绪要稳定，在南京生活爱运动阳光的男生大部分具足。其实就挺好了，然后两个人日子就是一起心往一处使，目光往一处看，然后好日子往一起奔呗，对不对？
1: 对，不要有那么多什么不良嗜好呀。
0: 对，那这是肯定的。
1: 对，
0: 好，那我们想起来再补充好不好？
1: 嗯，

0: 好嘞，
1: 因为我们的52235215不单单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在我们的上下节目节目前后任何时候想到都可以随时来补充，好吗？最重要的记得我刚跟你说的话，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没有他不会为谁短暂的停留，我们想要的幸福就跟我们想要的我们的工作的目标一样，我们要奋力去争取。那怎么样争取？走出家门，走出舒适区，去和红娘老师见一见，海量的会员当中尽快的做出匹配和筛选，然后把约会约起来，好吗？
0: 好的，谢谢。
1: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姑娘。再见。再见。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1: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

0: 电话。让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女主角，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1: 是的，为自己发声的。
0: 好呀，那我们来说说自己的情况吧。哪一年的女生？
1: 我是97年的
0: 啊。那你平时呢？平时喜欢唱歌吗？
1: 还好。
0: 嗯，那你都喜欢什么？
1: 嗯，我平时休息的话就是比较喜欢旅游呀，
0: 嗯，
1: 或者就是和朋友一起去吃吃美食啊，
0: 嗯，
1: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偶尔也会听听音乐。
0: 嗯，音乐哈，音乐把你、被你放在了最后。
1: 对，
0: 那你旅游都是喜欢自己自驾呢，自己出去背包呢，还是说跟团呢，还跟朋友？
1: 跟朋友一起。
0: 嗯，好，就是姐妹淘。朋友多吗？
1: 还行
0: 。
1: 比较多吧。
0: 好，你说也喜欢跟朋友一起去吃美食，那你会做吗？自己会不会做下厨房？
1: 嗯，我自己不会。
0: 嗯，但我喜欢吃，我喜欢品味。那说一说你最爱的一道菜，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最爱的一道菜。
0: 嗯，就是你觉得吃起来哇，赞不绝口，津津有味儿，不行不行，子君，我一定要跟你推荐最近吃到的。
1: 还好吧，爱吃，但是也没有说非要推荐的这
0: 种。啊，你说什么？
1: 我说还好，最近也没有说非要推荐的。
0: 嗯，那我告诉你一个好不好？我最近呢，在一个喜欢的博主那儿呢，发现他在过节前夕给家人一起做饭，他就买了一本法国的那个食谱，然后他就照着他一道一道菜去解密，就发现家人非常爱吃，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很喜欢，然后那个食谱又很健康，我就发现他有一种就是把各种的蔬菜，什么胡萝卜呀，什么你看我现在就忘了，各种的，总之是小青菜、西兰花呀等等等等的，然后把它放在一锅里，加各种的调料一起煮，煮好之后呢，就是一份非常健康的，你叫它蔬菜沙拉也行，就是一种杂烩，我理解，但它那个酱料放得特别好，什么这种叶子呀，还有或者是舶来的一些调料啊，特别香，香喷喷的。
1: 嗯，比较重。
0: 嗯，所以闲暇如果说有空很多的时间，不妨来解锁一下。其实有时候就是一本不需要，现在打开一个某些 APP， 它就完全会教你了。连我哥哥都学会做很多菜了。那好，说一说我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嗯，我是就是在一家药企做那个总经理助理。
0: 嗯，外企做总经理助理，总助是吧？
1: 对，药企。
0: 药企啊、嗯。
1: 对。
0: 哦，药企就南京的药企吗？
1: 对。
0: 嗯，好呀，助理哦，那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1: 嗯，还可以。
0: 嗯，
1: 很喜欢。
0: 主要要看这个总经理忙不忙，总经理忙，助理也得忙，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是南京的姑娘吗？
1: 嗯，对，我是南京本地人。
0: 好，在南京出生长大，上学就业。
1: 对。
0: 嗯，一条龙啊。那好吧，这样的一个文静的姑娘。嗯，好像还蛮按部就班的，是吧？
1: 嗯，是。
0: 一般来说，药企的效益应该还不错吧？
1: 嗯，还可以。
0: 嗯，大致的年薪可以说吗？
1: 嗯，可以啊，15万。
0: 嗯，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说说对未来的他有什么要求？
1: 嗯，我希望另一半的话，就是年龄首先的话，在92年以后。
0: 92年以后的啊、
1: 对，
0: 嗯，
1: 1.75米以上的身高，
0: 1.75米以上，你多高呢？
1: 我1.57米。
0: 嗯，好。
1: 嗯，年薪的话在20万。
0: 嗯，比如
1: 吧。
0: 嗯，好。
1: 嗯。未婚。
0: 未婚，好。
1: 嗯
0: 嗯。
1: 本科吧，本科生。
0: 嗯。
1: 在南京有房。
0: 嗯。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有空间？
1: 我跟家人住。
0: 嗯，好的。
1: 嗯，
0: 平时咱们的这些，毕竟咱们是97年的姑娘啊，平时咱们这些找对象啊，对于异性的要求，家里人会跟我们说吗？会跟我们商量吗？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屋檐下，和我们的亲人们。
1: 会吗？会。
0: 会的啊，那你们家气氛还蛮宽松的啊。
1: 对。
0: 嗯，好幸福。还有什么要求，姑娘？
1: 嗯。嗯，是希望对方是。

0: 对方的性格的话，我希望就是阳光有责任心一些，有担当，阳光有责任心。
1: 阳光有责任心。好，你看啊，这些种种的外在，比如说是哪一年的呀，身高多少呀，年薪多少呀，有没有房啊，学历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咱们见一个人不见一个人，咱们这些都能够了解这讯息。那关键是人是不是阳光啊，是不是富有责任呐，懂不懂得体贴呀，是不是情绪稳定啊，这个干嘛呢，得谈，谈恋爱谈恋爱要记住，首先是个谈字，对吧？
0: 对，
1: 所以新的年度里咱们有多少想法都要把它切实的落地落实成行动。最好能把我们的大目标，比如说我就要年底结婚，那我在这一年里面我有52个星期，我就把每个星期拆解成我们的目标去执行，这样一年以后，即使你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啊，我并没有去跟一个人去领证结婚，但是我这一年里我过得很丰富，我没有虚度，我的想法全都落实了，那我们也不会有一种到了年末像写年终总结一样，哇，这一年我又虚度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行动起来，大踏步的跑起来。还有我们陪跑呢，别担心啊。嗯，好，那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
0: 谢谢。
1: 嗯，再见，姑娘。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最后一位打进热线的我们的嘉宾 52235215，52235215。 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子君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我们在线上线下啊都可以随时，只要拨通 52235215，就可以找到我们，找到你身后的娘家人，找到你幸福的陪跑者，你最坚实的后盾。线下的机构找到 新世纪广场的 A 座 10020室，10020室，子君衷心的祝福所有单身的朋友都能够得偿所愿，找到幸福。下次见。
2: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孩子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 祝你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1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0楼10010110室，追爱热线025523-5215，025523-5215。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在一首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的节目，有请张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收听精彩的节目。张老师呢今天已经风尘仆仆的赶来了啊，我们今天呢张老师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一场讲座，但是大家呢就想不到这个讲座呢远在我们的陆河啊。那么张老师呢也是做完讲座以后呢和潇潇老师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目前呢我们稍微休整一下，那就能请出我们的张老师了。我们场外的热线已经开通了130-6250-1182，节目的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我们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进入到直播的朋友们的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请大家呢点燃，点燃之后呢我们的升级就可以观看开始了。那么凡是升级到了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这个飞逝岁月你别催呢，你才13级，如果您想到16级的话呢也是来得及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我们这个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之后呢，点进去还有我们的陪伴之旅，陪伴之旅点亮之后呢，我们有6个小星星点燃，这样的话呢您的升级会更加的快速了。我们的飞逝岁月呢是28年高考，那么现在才刚刚26年，所以是完全来得及的啊，还有整整2年的时间升到16级没有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要加油啊。好，那么塞下秋风说那么我们刚才呢张老师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宣布啊，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宣布了这个28年的高考呢我们是要到16级的啊。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是来得及的啊。好，那么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咨询点这里右下角的这个绿色方块呢也欢迎大家好好的这个点亮，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张老师呢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25号我们就要相约在敦煌和兰州，我们的张老师呢将带队和大家呢一起开启这个研学之旅，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呢进行报名了啊，我们期待着25号呢和张老师一起呢很 happy 的去玩一玩。那么在南京呢我们将和应该是李老师一起呢和大家继续帮助我们的家长升级，帮助我们的家长呢很好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呢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啊。好，我们现在呢这个中考现在是12级啊，我们免费帮大家呢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呢进行沟通和交流，点击以后呢提前的来登记，因为如果您满了12级和15级，在我们今年填志愿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朋友需要张老师来帮忙填报志愿，当然也要跟您来沟通啊，您的这个想法，孩子的想法，然后您的分数，然后这个方面一系列的提前准备工作都要做在前面，否则的话到时候仓促之下呢，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填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志愿，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应对。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大家，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要请出张老师和大家沟通和交流了。
1: 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

0: 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好的，我们的张老师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啊。刚才呢，张老师稍微休整了一下，今天下午奔赴了一趟路虎，哎，路虎很遥远啊。这个匆匆忙忙的赶回来，休整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刚才呢已经帮您宣传了一波了啊，那就是有朋友就讲了送。你们讲42斤是5斤不变了吗？然后我们因为正好有个朋友 Fish 啊，我就问了说，这个是不是升到16级？我说是的，今年还是15级，
3: 然后
2: 到28年是16级，对吧？
3: 2028年的高考
2: 对
3: 才
2: 16级，对，
3: 你中考还是12级不变，
2: 对，
3: 然后高考如果哪怕你现在是1级，
2: 嗯，
3: 你到2028年，你家2028年高考2年也够升到16级了，
2: 嗯，
3: 哎，不要急，不怕的，
2: 对，对呀，就是，哦，这个叫什么，
3: 老粉丝还是，那你就告诉我吧，你就告诉我你现在，你家孩子现在初几，
2: 他说
3: 行了吗？
2: 他说去年中考的时候他就差1级没有享受到福利。
3: 哎呀，真的，
2: 嗯，然后他家28年高考，
3: 他担心他到时候又差一级，
2: 对，但是应该是来得及的。
3: 那你这样子，
2: 嗯，
3: 你这样子你跟我助理联系，
2: 对，
3: 我特地带你标起来，哪怕你最后真的就差一档费时，我也带你填，还行啊，哦，亲爱的，
2: 对，这个叫什么，
3: 咱在乎的是那一级两级吗？
2: 对，我这个叫什么，很多朋友在那边讲，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最近也有一个网红，
3: 咱在乎是一级两级，
2: 是
3: 情感，
2: 是卖卤菜的，
3: 卖卤菜的网红啊，
2: 大家看到了，就七万卤菜的二爷讲，为什么价格的黄金还有涨有跌的？
3: 好吧，黄金还有涨有跌的是吧？哦，等级通货膨胀会掉分的。谢谢谢谢谢谢。
2: 丁小杰说，我家也是去年中考差一级，感觉28年也会差一级。
3: 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2: 两年是肯定够的，
3: 两年肯定够的，肯定够的，
2: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想看跟张老师在一起，真的是我觉得是值得信任的，
3: 哎，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最近我们也看到张老师抖音里面，就我们帮助一个孩子啊，这个来到中考的时候，是不是最近我们著名的这个有些节目主持人都已经关注到你了？
3: 对对对对对，是
2: 关注你啊。
3: 我们南京台的
2: 著名的主持人、
3: 节目主持人
2: DJ 第一个字母是 D， 第二个字母是 G，
3: 哎 ，DDG。
2: DG 呀
3: ，DG， 我们南京著名节目主持人 DG， 然后也那个还转发了我这条视频，
2: 对，
3: 然后还评论了。
2: 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就是肯定会有很多人去关注的
3: 啊，对对对，
2: 关键人家报道他还没给他打码，你完全的把你美好的形象展现出来了。
3: 哎，没事没事，我觉得吧，就是你其实你知道，我看到大刚老师评论我这条新闻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想法吗？绝对想象不到我的想法。
2: 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要跟他收点版权费啊？
3: 我想告诉我在天上的奶奶，我要告诉她，我说你孙女儿出息了，上大纲说新闻了。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还上学哈，就那时候，反正我相信我们南京人都有这样，老南京人都有这样习惯，
2: 是是是，
3: 就是每天晚上都会看大纲说新闻，就是大纲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是啊，特别讨喜，哎，我们的设备没架起来啊，
4: 充会儿电，
2: 好，
3: 我刚想讲，我说这一段要把它剪出来。
2: Black and White 啊，跟我们咨询点这里联系，那可以也可以点亮灯牌，我们助理老师会跟您交流的啊。
3: 对，放心放心啊，乘车威胁说16件外差一丢丢，
2: 对，
3: 你差一丢丢你也不要紧，我为你服务。

0: 务到老。
1: 嗯嗯嗯，
0: 乘车危险，我为你服务到老。
1: 然后还可以说，今年中考是29年高考班。
0: 哎，对对对，
1: 是的，
0: 对，是的，
1: 是的，是的，
0: 来得及，来得及，放心、嗯、啊，
1: 对吧？
0: 放心，放心。
1: 对啊，好，
0: 嗯，
1: 这个小儿子朋友也可以呢。这个点亮灯牌啊，问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咨询点这李老师联系一下、嗯、
0: 特长生上岸。说实在话，我很多的学生特长生上岸的时候早在5月份就已经开始高中课程了、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安排起来了，小二啊，那个、嗯、助理老师可以跟那个小二联系一下啊。
1: 对对对、嗯、大家也是抓紧时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交流啊。啊，许潇潇，
0: 塞下秋风，我跟你讲、嗯、你的问题是我每天日思夜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长不上来，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1: 嗯，什么？
0: 嗯，
1: 许潇潇讲，我抱了同系小升初、嗯、儿子要找张老师。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嗯嗯嗯，好，
0: 行，我的助理会跟你联系的，放心啊。
1: 好吧，我们也是就是希望大家进来以后呢点亮灯牌啊，
0: 嗯嗯嗯，
1: 和我们张老师呢建立起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张老师的身上呢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帮助、啊、
0: 嗯嗯嗯嗯，
1: 对吧。我们今天跟张老师聊天的时候，我们跟张老师聊天的两位朋友都是谈工作期间都和张老师谈到了孩子规划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
0: 嗯、对，
1: 张老师都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啊、
0: 对的对的 对的，
1: 就连大嘴老师都要找他。
0: 大嘴老师已经规划的非常好了。
1: 不不，也要早的，也要早的、嗯，因为还有面临这个后面的我们家小朋友的这个转转门的问题，还要找他。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家长朋友们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因为目前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
1: 嗯、
0: 虽然它有它卷的一个方面、
1: 嗯、
0: 但是同样。不同分数段的孩子啊，各个分数段的孩子
1: 是
0: 都会有他升学的通道和方式方法，所以家长朋友们，你们不要焦虑啊！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其实升学路径还是很宽泛的，
1: 没错，
0: 哎，
1: 没错，
0: 我们只要保持到在张老师的直播间一直待着、嗯，我们都可以有非常好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在张老师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啊，
1: 哎、
0: 一定要记得来到直播间，先花1毛钱点亮灯牌
1: ，
0: 哎，12级我们。一定帮孩子免费填报中考志愿，16级免费填报高考志愿啊、嗯！你要是真差点，你说张老师我就15级，能不能帮我填一下高考志愿？可以，没问题、
1: 嗯嗯嗯、
0: 啊！虽然规定是16级嘛，大家都升到16级最好嘛、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他刚才讲16级，就是你今年是15级的朋友，赶快去跟咨询点这里联系啊、
0: 哎！
1: 高考志愿今年还是帮你填的，
0: 哎、还是帮你填的。
1: 明年也是
0: 右下角，
1: 明年15级也是帮忙填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就到了28年才升到就是16级，也就是说。到28年高考的家长，你如果还就是要往16级努力了，
0: 嗯，
1: 但是28年之前填，就是27年填报志愿的家长还是15级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哎，您别搞错了，不要你现在是15级，你听张老师一讲升到16级，就然后你就麻爪了，这个、你赶快登机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嗯，是的，大家要把它先登记起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丽丽1997，这个事情你帮他解决一下来，他的中考结束到现在，他还是很焦虑。
0: 嗯，
1: 胸口天天堵的难受。
0: 嗯，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1: 嗯、
0: 让你跟我去敦
1: 煌吗？
0: 你非要去参加那个什么毕业典礼，那你就慢慢受着嘞。我告诉你讲，这真没有办法，你还懂啊？一定要赶快逃离现有的环境，因为现有的环境之下，如果你在南京，你一定会往天天往出分啊，学校啊去想的。啊、昨天是丽丽是吧？1997是吧？
1: 对，
0: 哎。昨天丽丽1997的老公啊、
1: 嗯，
0: 我已经严肃批评过他了
1: 啊，怎么
0: 了？我就批评过他了。哎，我就是其实啊，他就是跟我们去五台山的那个亮哥、
1: 哦，
0: 然后呢，我昨天就批评过他了。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不要焦虑，分数出来之后我会帮你去做的。
1: 就是。
0: 然后他现在模拟填报志愿，他认真的不行。
1: 哦哦。
0: 看排名喽，看指标喽，然后看计划招生人数。我说你干嘛？你是要抢我活是怎么的呀？
1: 不是他到12级了吗？
0: 哎，绝对啊！
1: 他到12级了，你干嘛呢？
0: 对呀、啊，我肯定帮他填。他还在那焦虑不行，他还在那边看计划招生总人数。
1: 哎呦，
0: 我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分数出来我来帮你填。
1: 对对对
0: 他然后我批评过他了、
1: 嗯。
0: 我说你但凡这两天精力放在工作上，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你今年的那个计划。都完成了，
1: 对，你看看世界杯，
0: 哎，看看世界杯，
1: 看看世界杯，
0: 哎，
1: 对吧？
0: 是放松
1: 这个你放心，你身边这个等于是打了、
0: 嗯。

0: 田力蛇离身边有个无僧人，你不用，你就要自己上去拿菜刀给他拼。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完全没关系啊。就是家长朋友们，该出去玩的还是出去玩。啊，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如果你们愿意，25号跟张老师去敦煌，
0: 对，
1: 出去玩，不要在家里面待着。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0: 来得及，
1: 来得及。跟着张老师出去玩，不要想着这个这那的，然后。

0: 您
1: 真的、啊、
0: 我家今年刚刚中考完，等二十九年、
1: 啊、
0: 高考一定会送到十六级找藏老师填高考证。
1: 好的好的好 的，
0: 这个梦幻小美人的怪这个讲
1: 绝无绝对够
0: 绝对够、
1: 哎、绝对够，
0: 这种粉丝不要培养吗、
1: 哎、这种粉丝绝对是铁粉，未来一定是铁粉。没得事，就冲到你讲这个话，中考志愿我也带你填的了、
0: 嗯。
1: 哎，虽然你粉丝级别没得达到，没得事，跟我的助理联系，好吗？
0: 嗯嗯、
1: 啊，
0: 对，这个新粉丝，我觉得这个
1: 新粉丝，我绝对珍惜。
0: 从这种态度而来，
1: 我绝对珍惜。
0: 嗯嗯，
1: 哎，是啊，这个不要反的。
0: 嗯，
1: 哎，是啊，这样，跟助理联系一下，你的志愿我免费帮你填了，好吧？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系，好吗？
0: 啊、
1: 中考志愿我帮他填了。
0: 乖乖，真的是。
1: 他都预定了29年的高考志愿了，那我中考志愿、嗯、我不得带他顺带手填的，对吗？
0: 对，我觉得
1: 我就顺带手的事、
0: 哎。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很多朋友们，你们不要从常规路线去揣摩藏老师。
1: 哎，你不要从常规路线揣摩。哎，
0: 你看他刚才问那个。DJ 老师包括他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从另外一个想法去揣摩他，完全揣摩不到。
1: 他想到的是为我要收他的版权费，因为他没有带我打码。
0: 嗯嗯。
1: 但是作为我、
0: 嗯、
1: 我想到的是
0: 对
1: 大刚老师这么好。
0: 给奶奶的情书、啊、给阿妈的情书对吧，
1: 给阿妈的情书，
0: 给阿妈的情书啊。然后这个有一位朋友讲说这个 L 星IU 星说马上11级了，想填写这个中考志愿还有机会。哎呦，有人送、
1: 哦、好的
0: 有人送了一个开心
1: 版，对的，就是梦幻小美人、
0: 哎、
1: 谢谢他，谢谢你，谢谢你、
0: 哎、一只爱佛宫的仔说、嗯、哎呀，我才知道陪伴之旅满了之后还能领亲密度。
1: 哦，你都不知道啊，
0: 六星哎，六星桑江，
1: 嗯，
0: 十二啊哦，
1: 点
0: 两遍、
1: 嗯、
0: 哦，十二星过一下子搞2000多亲密度，
1: 哎，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21天，人家从10级升到12级、
1: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好，嗯、什么？可什么？刚才老师是我拉齐奥的球迷吗？
1: 啊，哦，因为他今天穿的衣服是吧？
0: 对，其实
1: 他，我跟你讲，他身上有150件球衣、
0: 哎，
1: 他每天穿一件，
0: 对，
1: 所以他不仅仅是。这个球迷他是很多球迷、
0: 就是我只能跟您说啊，就是我是 AC 米兰的球迷，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我穿的拉齐奥的球迷呢，这个球星叫做米哈伊洛维奇，虽然他已经在这个和病魔的斗争当中已经离开了人世啊，
1: 哦哦哦，
0: 但是呢又因为中考志愿只是我们研究南京市一个市，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高考志愿是要研究一个国家的高考的这个书，
1: 整个全中国几千个大学几万个
0: 对吧，
1: 几万个专业，
0: 您是不是现在填中考志愿头都快痛的了，
1: 嗯，
0: 二啊，嗯，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丽丽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中考志愿你都填的这么痛苦，你高考你怎么办，你不要吃饭、嗯、不要睡觉了。
0: 增援大县来了
1: 啊，增援大县
0: 人参果不错的
1: 啊， 啊， 啊， 啊，
0: 啊，说7月4号张老师准备几点播，
1: 我应该会在7月3号的下午就开始播了，
0: 就不间断的直播了、
1: 嗯哎、对对对，7月3号的下午
0: 除了睡觉就一直播，
1: 对对对对，因为要陪着大家度过最艰难、啊、最焦躁的这个时间
0: 啊。然后小白牙手镯说4号几点出饭，
1: 4号你们会在下午的1点就开始收到短信了，然后2点呢，我们的教育局官网上查分的那个平台就已经可以查到了。
0: 但是一开始查肯定是
1: 会一开始网站会很比较拥
0: 堵，拥堵，拥堵、
1: 哎，所以一般会短信先到啊，短信先到、嗯，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嗯、啊。
0: 永恒的领导说，我也是把志愿书看了一遍啊。
1: 嗯，
0: 素心如简说费用多少？我们这个中考的志愿的填。
1: 没有，他苏心如姐应该问的是，当时是问的是敦煌的，你联系过他了？
0: 哦，
1: 已经联系过了。
0: 对，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交流啊。
1: 嗯嗯嗯。
0: 哎哎哎。
1: 塞下秋风说，刀刀夫才13件球衣，不如大嘴老师，那可差太远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嘴老师才是真正的球迷。
0: 嗯嗯。
1: 我们等知道看级别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关系啊、嗯、没有关系啊，芳芳没有关系的啊，然后你这样、嗯、你这样芳芳你还是跟我的助理联系，然后我依然会有办法啊，我依然会有办法让你免费填到志愿，好不好，芳芳跟我的助理联系啊。
0: 嗯，好吧，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和我们的助理老师联系，因为这个说起来25号走，也就是 24号，
1: 嗯，
0: 一天来帮你运作，23号、24号两，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来帮你运作这个去旅游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就是加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牵一发动全身，什么东西都要赶快去。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是如果心动的话就赶快行动起来，就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吧。

0: 对的，是的，放心好了啊，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去敦煌，大家只需要把团费一交，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啊，吃的好、吃的不好都是我的责任啊，所有的一切。当然，家长朋友们，你们也不用担心是不是会进店啊，会强制消费啊，你们放心好了，我有很好几个学生跟着我，父母都不去的，跟着我，放心好了，不会强制性消费的，全部都不进店，你们连花钱的机会都没有。花钱的机会都没有啊，就只有到机场去逛逛买点东西了，
1: 对对对，
0: 花钱机会都没有啊，放心好了，跟着我交了团费什么都不用烦神啦。
1: 好、然后这个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啊、这个张老师，我还不到十二级，能先登记吗？
0: 啊，先登记，先登记、好吧，不到十二级我们也有不到十二级的办法啊、好吗？
1: 好，来我们来啊、
0: 就反正就潇潇，你们就标注清楚嘛，因为他还没有到十二级，先登记啊。
1: 震撼紫璇9912讲说，我决定明年高考完先出去玩，然后志愿交给张老师。
0: 对、
1: 的，
0: 七八九考完，九号考完，十号就出去，因为你要知道，你六月十号出游，一直玩到月底出分。这二十天你会玩，这半个月你会玩得非常快乐。为什么啊？因为全中国的孩子都在，全中国的家庭都在忙期末考试，所有旅游景点都没有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玩的是最开心的。
1: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子啊，大嘴老师就是很那个的，我们家孩子正好考到26号才考完。我本来老早就跟张老师预定了，想让我们家何钥匙带着小魔兽跟张老师一起出行。张老师是很高兴的就答应了，而他说甚至说你把小魔兽交给我都可以。结果他这个时间完美的错过了一天，
0: 完美的错过了。
1: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学校开学是。今天通知下来是9月7号开学，我可以利用9月1号到9月7号出去玩。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大学放学，大学那个暑假开学的时间比较晚嘛。
1: 对对对，
0: 对的啊。沈伟英说有张老师在，不要烦。什么中招会、学校开放，然后看都不干，
1: 不要烦。
0: 我告诉你讲，你真的是个聪明的妈，
1: 对吧？
0: 你太聪明了。你要不要你把你家小吴同学给我带去敦煌得了吧？你就。
1: 于宝说：“你们这样，我现在天天焦虑高考填志愿。”你说张老师在焦虑什么东西呢？
0: 就是，而且你都14级了，你怕啥？
1: 对呀、
0: 于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不是在明年就把粉丝等级升到16级？你有没有想过？
1: 对呀，听话要听硬，
0: 因为我就是在等你。
1: 暖暖的吧，
0: 暖暖的吧，
1: 还可以问，
0: 因为昨天我被你暖到了，所以我也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在等你，等你家考完我再升级。
1: 好，你看看于宝不要反了，儿子，你还焦虑什么呢？还可以就问了说，说短信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开始发的吗？
0: 当然不是啦，看谁家爸爸的手机靠基站最近，就是最先得到的。
1: 看哪家网络流量最快，
0: 对，是的，
1: 看哪家网络的信号最好。好，
0: 对，
1: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对，我们去旅游就是跟张老师去旅游，那可以这很骄傲的讲，就是你把这个旅游费用我们交掉以后呢，就可以不带钱包出行了。
0: 对对对 对
1: 不带钱包出行了。
0: 对对对对 对是的。
1: 什么这个微信、支付宝的可以通通你不要带。
0: 对的，是的，没错没错。
1: 好，怎么联系小助理呢？右下角您看到有个绿色的方块，我们抖音上面右下角有个绿色方块，上面有5个字：咨询点这里，咨询点这里。欢迎大家啊！
0: 对的，
1: 好，小这是小象妈妈吧？
0: 小象妈妈，
1: 儿子高考结束，二宝小升初，可以出去玩大半个月。
0: 我告诉你讲，你就应该25号马上大宝、二宝跟我去敦煌。为什么啊？因为3年级的小朋友24号也考完试了，25号跟着哥哥我们一起去敦煌，一直玩到30号。其实30号其实是我们敦煌之行。旅行社就结束了，但是张老师打算在兰州再待几天，在兰州再玩玩。
1: 我跟你讲，
0: 玩到个1号、2号再回
1: 来。他其实就是等到他准备大战之前调整身心，然后回来。
0: 我就打算3号再上班，3号之前都在外面玩。
1: 我晓得，就是当然了，我们这个
0: 我的助理此时正在用一个杀死我的眼神望着我，怎么啦？我就2号再回来。
1: 直播的地方由我留守后方啊，留守后方啊，我们也会帮家长进行升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您问的问题就是完全毕其功于一役，在7月3号以后，你们就开始到7月8号，就你们就 定到他的直播间看吧。
0: 哎，我跟你讲，这一次跟我去敦煌的有好几个是男孩子，就是爸爸妈妈不去。我跟你讲，这最搞笑的是什么？第一个报名的是谁？
1: 谁？
0: 是一个我见都没有见过，面都没有看过，然后他通过别人加到我的号，然后问我说：“张老师，你能把我的儿子带去敦煌吗？”我说：“你认识我吗？你就把儿子扔给我了，你认识我吗？你信任我吗？”
1: 信任。
0: 他说：“信的。”南京这么大的网红，我有不信的吗？我只是不想看到我儿子，你把他带走吧，我看到一天都嫌烦。他第一个报名的居然是不是我的粉丝，也不是我的学员，连面都没有见
1: 过。都有缘分，我也不想看到，但是我必须得看到。刚才呢，还发现刚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敲了一会儿手机，大家看到什么原因啊？给我打电话，我掐他了，我说我在直播。然后他来一句：“六点钟还能接我放学，今天不用上晚自习。”
0: 六点钟下播接。
1: 我说现在还好，现在问题是现在还能来接，我说六点钟才下播。他说那我等你。
0: 哎，等。其实我告诉你啊，大嘴老师啊，好好享受现在孩子放学还要你接的日子。
1: 是吧？
0: 真的好好享受。
1: 不光要我接，还要我送。
0: 哎，好好享受吧，真的很幸福的。
1: 懒得不得了。不愿意骑自行车。好吧。
0: 大姐小童说沾大光了。没有，大姐小童，我也是为了等你的。
1: 对对对，
0: 放心好了，
1: 好吧。芳儿说：“你们级别够了，我们不够，我们焦虑。”
0: 没关系，助理跟芳儿联系，好吧。我依然有让你免费的方式啊，
1: 好吧，
0: 不用担心。
1: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真的是玲玲说，那意思后年要升了一五级，看来高考志愿还不稳。
0: 哎，没关系，你放心，我不是说了吗？钱好人好啊，不在乎15还是16，
1: 就是
0: 等到你真的。到了高考的时候，28年高考的时候，你们家孩子他就是15，你这个粉丝等级就是15级，我也带你听。
1: 哎呦，我跟你讲，你们听话听音啊，就持续关注啊，
0: 持续关注啊。我要的是16级吗？
1: 对啊，
0: 16级，我要的是16级吗？
1: 我们已经，
0: 我要的是陪伴。
1: 我们已经借用了那句话：黄金还有涨有跌呢，怎么还不明白呢？
0: 但是我们的情感，你在直播间守候的这一份情谊，
1: 对，
0: 它绝对
1: 是无价的。
0: 比黄金还要值钱的。
1: 对，好。
0: 尽管张老师的黄金已经跌得惨兮兮了。
1: 啊，真的啊？哦。
0: 我1200上的车。
1: 哦，我向你敬礼了。哦，回去跟侯佑士讲，他会心情。
0: 我在抖音上刷到一条视频，
1: 嗯，
0: 说你身边还有没有那个买黄金啊？买了很多黄金理财，但是依然生活谈笑风生，然后就是不紧张不焦虑的。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要跟他做朋友，因为他可以做的情绪如此稳定。
1: 对对对，
0: 你就一定要跟他做朋友。我说这讲的不就是我吗？
1: 对，
0: 讲就是我们1200上车的。
1: 对，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
0: 我从1200开始上车，
1: 哎呀，
0: 然后每下跌30块钱，我追10克，追20克，每下跌30块钱，追20克，一路追到970块钱，大家就知道现在我有多少库存量。对，最近又涨上来了，这个我知道了，大家就知道我现在有多少库存量了啊。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中考分发给爸爸还是妈妈？是不是谁登记发给谁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啊。小象妈妈说：“我们25到28号在北京。”然后姚不看了说：“我们25、29也在北京，他们都去，首都，伟大的祖国的首都去看一看了啊。”但是我们也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你们现在去北京玩的话，这个你们去确认一下子。我今天收到的这个消息啊，我不知道是确切不确切啊，但是有这个消息，除了比如说像好像故宫和。比很重要的景点的话，其他像什么军事博物馆很多的景点是不需要预约，直接就可以去了。
0: 但是现在其实大家最好还是做好预约的准备。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到哪里出去玩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带孩子做好准备，要不然好不容易一个假期，你到那边没有门票进不去，很烦的。
1: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景点可以不用预约了。然后我因为我当时看到北京旅游说军事博物馆不用约的时候，开心的不得了。
0: 哎，哦，是吧？
1: 我准备哪天就去看一下子。
0: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啊，假期带孩子去这些博物馆还是很有用处的。
1: 好，对吧？哎，然后 木南讲，我也想让儿子跟张老师玩，赶快咨询点这里、啊、
0: 哦，好的，
1: 还是信任张老师，明姑娘
0: 是的，
1: 木南说。

0: 说怎么报名？我们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啊。木南，你都隐私了，我们助理老师在那边紧急的想跟你交流。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让他没有办法交流，只有你戳他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我们呼唤你，木南，赶快跟我们的助理老师来联系一下，咨询点这里。
1: 对对对对对，跟咨询点这里联系啊！
0: 对对对，我们没得办法戳你了，对吧？你隐私了啊，好吧？好啊，好，那这个花儿对我笑说，我们家今年也是中考的，还差一级，能不能帮忙登记一下？
1: 好的，登记一下，登记
0: 看看张老师能不能填。
1: 好的，好的，
0: 对，好。芳儿说，我天天开信灯叫了，肾机太慢了。那我们教您一个方法啊、首先呢，灯牌点亮以后进去呢，看这个我们的陪伴之旅，陪伴之旅呢点完全了以后呢，就是点亮12个星星，这样的话你每天升级就会非常的快速啊，非常的快速啊。刚才我们的助理老师已经给大家看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海豚说，我比你好点136。好，这个家宇装饰去年7月4号那会儿，让什么你6年级家长看藏老师布到凌晨，
1: 对，是
0: 越听越兴奋，根本睡不着。今年初1升初2板凳，板凳，
1: 是的，是的。大家其实啊，初1、初2的家长去看我每一年的中考填志愿的直播，其实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你提前一下感受，然后这个中考的氛围的同时，也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帮助到你的孩子。
0: 好，这个西西就讲了，
1: 西西这个一定要我来读
0: 啊，你说。
1: 西西说，你还可以讲，你身边有没有2020年学区房买在山顶的人，这类人情绪也是稳定的，可以深交。我也是，本人也是2020年山顶购买学区房的人，可以深交，基本上腰斩50%-60%吧。
0: 我们用这个家宇装饰模仿文松老师的一句话来给大家评价，刺激。对吧？对吧？刺激，
1: 这没有办法，真的，真的没有办法，真的。
0: 童夏说话可以，话说可以把娃单独扔给张老师吗？
1: 啊，可以，
0: 必须的，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0: 必须的。
1: 一个暑假，然后我会帮孩子规划好一个暑假，我们都要做哪些事情啊？
0: 是的，
1: 不同年龄，不同的规划方案。然后你把孩子交给我啊，我来带。我来带。
0: 然后芳儿说全点了，对，一定要点陪伴之信。这个沈伟英讲说能学到不少东西啊。
1: 是的，是的，真的。
0: 工长张啊。我也是爱藏老师哭死的了，
1: 精准踩坑，
0: 精准的踩坑，
1: 没有关系，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像张老师这样1200上车的人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那个银行的好朋友是这样讲的
0: 啊，怎么讲？
1: 没得事，没得事，张老师，台湾回归就可以上场来了。我说我无比希望他尽早回归。比以往更加期待。
0: 好，那么这个希望早日团圆啊。好，家宇装饰说张老师太能共情了啊。梦幻小美人说我家天价学区房最高580万，现在180万，刺激。
1: 小美人，这样。我虽然没有你这么刺激，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他现在已经180的这个价位的话，其实咱也可以不卖了，咱就留在那儿，因为只要不卖，他永远都价值580万，好不好？行不行？行不行？我反正就是这样想的，
0: 就是我们都，
1: 那我就睡了回了，我们就废话他了，
0: 我们都睡了一遍，
1: 我们都睡了遍，
0: 对吧？我
1: 大嘴也是，
0: 对，我把那个房子就睡到那个地方，
1: 就睡了遍，
0: 反正对吧？
1: 无所谓，不要紧，
0: 好。这个模糊年代就讲，张老师填志愿是当天直播时连线填还是私信联系助理？
1: 都可以啊，就是连线呢，就怕你连不进来。
0: 好，
1: 排队嘛，很厉害的。我们那时候排队基本上都是3-4个小时起步。联系助理是最方便的。
0: 工厂长讲，我家460，现在2.1，刺激。你们今天干什么？
1: 460。
0: 你们现在都是要看这个跳水家是吧？
1: 基本上都60%吧。
0: 对吗？
1: 所以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一类人是非常好可以深交的，知道吧？因为情绪稳定，波澜不。

0: 近。
1: 他也需要买区分梦幻小美人，说哪个小区你干嘛，你要抄人家底呀、啊？这个问题我，
0: 但是梦幻小美人他那个的确是他580到180，他的确是那个，我觉得他不是腰斩，他是已经砍到乖乖子了，已经砍到乖乖子了。
1: 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哦，就一个成语啊，叫否极泰来，
0: 就是正常它的发送都是统一发送的、但是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域，然后信号的问题，然后收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这个 Bright Days Ahead 这个说有没有推荐的出身高衔接推荐？
0: 有的，我的助理会跟你联系的。
1: 对，
0: 联系上了是吧？
1: 好，你看我们薛小老师就是
0: 薛小满说要打算抄底啊。咱就是说，就是别了吧。
1: 对啊，徐小满就是，我就刚才不讲嘛，就是他想抄底嘛。
0: 别了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哦，我觉得是就是，咱就是说，存着吧。
1: 梦幻小美人已经给他回复了，
0: 哎，存着吧，
1: 说不卖了，留给孙子上学用。
0: 哎，对，
1: 对吧？
0: 对，是的，是的，讲的没错嘞，真的。
1: 这个，然后哎，所以现在人家问我说，大嘴老师，你这个房子怎么办？房子不卖。为什么？祖上的产业。
0: 对，
1: 祖上的产业。
0: 对，哎，这留着吧。而且还有就是，目前像比如说像580的，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因为大嘴老师的我知道，他们家是中英的，中英的呢，因为他是靠近新街口地区的，
1: 但我们家是老铺小，
0: 很好的，
1: 老铺小
0: 也不怕，因为你是市中心的，你就不用担心。
1: 对，然后那个。手机用户尾数是1537，老师，12级才能帮忙填吗？
0: 你如果不满12级，就跟我的助理联系，我们也会有办法。
1: 他已经也10级了，先跟我们助理老师联系一下吧。
0: 对，先跟助理老师联系一下吧。
1: 联系一下子啊。加紧升级，还是有希望的啊。因为还有好几天。好，花儿见妙，花开见妙讲，失去都不用担心。对，就是就是也是骄傲自豪的讲一下，祖上的产业都在我们南京市区一环以内。不好意思，
0: 这
1: 是老婆小，好吧啊，我们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3000块，你也是点亮灯牌啊。然后我们朱老师跟他联系一下啊。梦幻小美人问说，力学和29中是天价学区房吗？
0: 力学加29是吧？
1: 力学
0: 加29，算是南京最强硬的板块了吧？算是南京最强硬的板块了。
1: 对。
0: 然后因为29出，它不仅有力的，它还有拉的，它还有狼的。所以29现在它真的算是比较
1: 是
0: 强硬的，
1: 是
0: 比较强硬的。
1: 然后那个小象妈妈，我跟你讲啊，说什么我家是新街口商圈2环。啊，新街口商圈号，我新街口
2: 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是替我们波来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周市长都提议了，
4: 好好，
3: 是，
5: 开完会啊，四楼提
3: 起落实，
6: 是值得回去再好好。
7: 周市长，
3: 把这个事儿定一下。
7: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边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啊，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3: 老肖啊，你有顾虑的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7: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帮忙去。
3: 好嘞。

0: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1: 我来说，
0: 快
2: 啊，娟啊，给你织一件毛背心儿。
1: 嗯，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2: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点吃的，吃的喝的
1: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3: 大家伙儿挺好的。
0: 说啥？
1: 说大家都挺好的。
0: 那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3: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0: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3: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家书店那个先进了，嗯，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0: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礼记啊，你知道吗？
2: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3: 好，嗯，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0: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3: 啊。
2: 你说不到点子上了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1: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4: 是啊，他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3: 您八年九年，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1: 找着工作了啊。
4: 啥呀？
2: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3: 是，
2: 郑娟能的呢。
4: 我们家娟儿行，
3: 那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
4: 人家有大发展。
3: 匆匆走呀。
0: 匆匆。那我来，
1: 我净跟你说啊，
0: 匆匆这孩子好啊，
3: 孝顺。仁义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儿担心吗？不说了，等坤儿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他卖冰棍，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习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青黛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他自己留在这里，他是不是害怕？大使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使家。大使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接下来看第二章。
5: 这样好啊。好嘞，我给您称一下。嗯，6两啊，6毛钱啊。
6: 拿钱。
5: 哎，给您。

0: 周老师好。
1: 你是？
0: 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
1: 啊，有印象。
0: 哎，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嗯。
1: 那进屋说吧。
0: 哎，好。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
1: 586。
0: 这很贵吧？
1: 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公司可买不起。
0: 哎、
1: 来，过来坐。
0: 来、
1: 哎。喝水。
0: 谢谢你。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今天去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
1: 嗯。
0: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1: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这个好，
1: 这个好，你看看，这点得要啊，是不是？我家一听，我喜欢啊，拿四毛。
2: 买啥呀，
0: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2: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哦、等会儿啊。
3: 你看看这车好的。哎呦，
4: 这车来了，来了，全部来了，不用等，不用等，全部拉
2: 走。不卖了，不卖了，走走。
5: 哎，你要人走？哎，别卖了，别走了。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6: 同志，我不知道。
5: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6: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7: 你这就把我车送错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5: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6: 同志，同志，
5: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7: 我要卖，
5: 请你配合。

傻站着干啥？赶紧找找人把东西要回来，晚了就让破烂给你处理了，找都没地方找上，快去。

0: 生您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子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哎，龚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2: 郑娟，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
3: 哎呀，龚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2: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哎，
3: 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这要不难，大冷的天谁出去遭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1: 哎，来了。小龚啊，龚局长，您怎么？
2: 哎，聪聪呢？啊，
1: 这上晚自习呢。
2: 哦，哎，
1: 您坐啊。
2: 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哎，
1: 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水。
2: 哎，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哎呀，我出去开会了。
4: 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
1: 哎呀，那太好了。
4: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哎，随便乱摆摊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哎，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哎呀，看这手，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1: 也不算打人，
4: 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1: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哎，
4: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1: 是
4: 啊，
1: 是。
4: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

0: 里东躲西藏的。
1: 那可太好了，哎，谢谢您啊，龚局长。
0: 那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炳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1: 哎，
0: 行，我走了。
1: 谢谢您啊。
0: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1: 哎，谢谢啊。
0: 没事，走了。

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医生
1: 到。
0: 张平安
1: 到。
0: 陈旺
2: 到。
0: 陈万达
3: 到。
0: 周炳坤
4: 到。
0: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山的续建家属冯总，
5: 对了，冯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6: 哦，我还写信了。

0: 哎，有个媳妇儿。
1: 你是？
0: 哎呦，我骑擅长的李双华呀。
1: 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哎呀，
1: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这话说的，
2: 周炳坤，到，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3: 对。
0: 我
4: 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0: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
4: 照应，哎呀，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0: 啊，给您说个好消息，
4: 我们家男人去南方打工去了。
0: 还是干老本行，钳工。
4: 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管多不老少呢。
0: 还成小组长了。
4: 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300块钱，
0: 公安不让带进来，
4: 我临走的时候给您存账上。
3: 干啥呢？说话就不用了，干啥呢？
0: 应该的。
4: 其实啊，
0: 早就应该出去打工，
4: 就是个窝囊废。
0: 要不
5: 向阳以前多好啊，
6: 现在
5: 小伙儿，现在梳个小分头，戴个小眼镜，给我俩装什么有文化呀。我娘，这到这儿来好哪儿？你说你吃口豆腐能吃出肉味儿啊？
7: 你的比喻真好。
6: 哎呀，你这个比喻啊，啊，哎，这叫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
5: 还是刘姥姥？
7: 哎，说一下，等等啊，
3: 到出租部，
7: 下回
5: 不提醒
3: 出租部，我说
0: 啥区了？
5: 整尴尬，
0: 山炮。
5: 娟儿，
8: 哎呀，
6: 哎，
8: 娟儿来了，
9: 大哥您好。
8: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9: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6: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3: 哎，过年好。
0: 哎，别盯着他，来，
6: 坐。那你恭喜啊，这半熟了。
0: 坐，
5: 太吓人。
0: 坐这儿。
5: 这咋着？超菜点了吗？
10: 啊，点完了。
5: 那就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9: 哎，谢谢。
5: 哎呀，咱到齐了。
9: 这头一回炳坤不在，我在。炳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妹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儿都在。

0: 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儿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
1: 你这手怎么了？
0: 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2: 好。
0: 好。
2: 行，放心吧。
0: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2: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为啥？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尾巴我学着长大。
4: 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今天6月23号星期二的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新的一周，梅姑娘继续的强势发力啊，咱们全省呢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暴雨。那实况的数据显示，从昨天的8时到14时的这个全国6小时的降水量排行榜上，前15位都是被江苏的站点所占据。那其中呢，如皋以77.0毫米的降水量位居全国榜首。那这份降水量排行榜的前15位分别是如皋、扬州、泰兴、丹徒、南通、宜征、如东、靖江、苏州、句容、通州、江都、扬州、丹阳、江堰，雨量呢都超过45毫米。那针对21号到22号的强降水天气呢，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也提到了说，整体来看啊，说这次的降水过程的降水量和小时雨量强度并不算太强，大部分的降水站点的小时雨强在20毫米以上，个别站点达到了50到60毫米。那在22号夜里，降水呢还是持续的，不过这个雨势呢有所减弱。江苏省气象台呢在22号下午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那未来几天江苏的降水呢将阶段性的收紧。那预计在今天啊，这个咱们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苏南南部啊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在明天2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25号淮北地区，27号淮河以南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那本周呢，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本周江苏的气温总体呈回升的趋势。周前呢，受到降水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的气温略有波动。23号到25号，全省的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仅仅是25到28度。那这周呢，后期的气温将会慢慢上升。那预计27号到28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1到35度。此外呢，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22号下午14时左右加强为超强台风，成为继4号台风森拉克之后的今年第2个超强台风。米克拉呢，很有可能在23号到达它的巅峰啊，并逐渐向我国啊东南洋面靠近，但登陆啊，这个可能还是比较低的啊。那南京的近期的天气呢，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呢阵雨渐至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20度到25度。明天呢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20度到27度。后天呢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19度到29度。
3: 我学着长大。
4: 那当然了，这样的天气啊，这个出门啊，这个也是临近期末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计划行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啊，天气的影响啊，谨防淋雨感冒。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来观察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

莲藕、藕带、莲子为代表的荷塘一家子，以及蒲菜、菱角、纯菜等时令的水生蔬菜已经批量上市了，给南京市民的餐桌带来独属于夏日的水乡味道。那在河西的一家超市里啊，特设的江南水八鲜专区可以说是十分的醒目啊。莲蓬、藕带啊、茭白以及去皮的簸箕、切好的蒲菜啊，一应俱全。那产自江苏淮安的蒲菜，目前呢200克大概是9.9块啊。蒲菜呢脆嫩如笋啊，这个你炒啊、烧汤啊都是很好吃的。南京人呢又叫蒲菜啊，它本是淮安等地的这种小众的蔬菜，那近几年来呢它就有这种辐射长三角甚至畅销全国的趋势。那吃法上它可以清炒或者是炒鸡蛋，那还有最地道的开阳蒲菜跟虾仁同炒之后加入高汤啊，也是非常的鲜美。那来自湖北的藕带目前呢价格比较贵啊，价格大概在20块钱一斤。藕带是什么呢？是莲藕的幼的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

0: 六更晨曦新上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昌杰哥哥继续的陪你来了解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咱们来看到地球的磁场跟导航。那说到导航，哎，小朋友你们用过指南针吗？你不管把它转到哪个方向，哎，你会发现那根红色的小针永远指向北方，因为这地球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铁。但是你知道吗，地球的磁场是怎么产生的吗？它们又是怎么帮动物来导航的吗？咱们今天就来探索地球的磁场奥秘。说到地球的磁场的奥秘的来源呢，其实呢地球的磁场来源在地核。地球的地核分为两层，外核是液态的铁镍合金，温度呢大概是4400到6100摄氏度。内核呢是固态的铁镍合金，温度高达5200摄氏度，压力是地表大气的360万倍。液态外核中的熔融铁在地球自转和温度差的驱动下不断的流动。那这种流动呢，这种流动的液体，那同样它也是个导电液，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发电机。那科学家呢把它叫做地磁发电机效应。流动的液态铁产生电流，电流又产生磁场，磁场反过来影响液态铁的流动。哎，就这样自我维持了大概40亿年。那地球的表面磁场的强度呢，大约是 0.3 到 0.6 高斯。那比一块普通的冰箱贴还弱很多啊。那但是呢它足以延展到太空数万公里，形成保护地球免受太阳风和宇宙射线侵袭的磁层。那很有意思的是啊，地球的磁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记录显示磁北极一直在移动。从19世纪末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附近，每年以大概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移动，到了2000年以后呢，加速到每年55公里，目前呢已经离开了加拿大北极海域，进入到北冰洋，正朝着俄罗斯西伯利亚方向移动。科学家估计啊，在未来几十年内，磁北极很可能会跨越地理北极继续向南移动。不仅如此，地球历史上还发生过多次磁极翻转，南北磁极互换。上一次完全翻转发生在大概78万年前，叫不容事件。而在翻转之前呢，可能还有一次不完整的翻转，大概是4.1万年前的拉上事件。磁极的翻转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那整个过程中磁场会先减弱，再分成多个磁极，最后呢重新稳定。整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到几百到几千年。科学家通过测量海底岩石和古代陶器中矿物的磁化方向，哎，已经复原了过去500万年中大概约170次磁极翻转的记录。那很多动物啊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并用来导航，这个能力叫做磁感应。那说到磁感应呢，其实候鸟是最典型的例子。北极燕鸥每年从北极飞到南极再飞回来，全程大概7万公里，途中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地标，它们几乎呢总是能精准的到达目的地。科学家发现鸟类的眼睛中可能含有一种叫隐花色素的特殊蛋白质，它能够吸收蓝光并产生自由基对。自由基对的状态受到磁场的影响，可能像微型的指南针一样啊，向我们的大脑来传递方向信息。那再来说到神奇的海龟啊，那海龟从出生地的沙滩爬进大海之后，几十年之后还能精准的回到同一片沙滩产卵。那科学家就认为说海龟的大脑中有磁性矿物，哎，也有可能叫这个磁铁矿晶体，就像是一出生啊，海龟就内置了一个 GPS 一样，哎，记录着自己出生的磁坐标。那更让人惊讶的是，在2021年的研究发现，牛群和鹿群在吃草和休息的时候，身体的长轴倾向于沿南北方向排列，它们可能也在利用地磁方向来调整自己吃草的姿势。那人类呢其实对地磁的利用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中国人大概呢，在公元前200年战国时期就发明了最早的指南工具司南，一个用天然的磁石雕刻的勺子形状，放在光滑的青铜盘上旋转，勺柄会自动指向南方。到了宋代，

0: 那真会被用于航海，让人类能够在没有太阳和星星的阴天和雾天中辨别方向，大大的推动了宇航和地理大发现。现代的指南针原理呢，跟司南完全相同，只是更精密更小巧。除了指南针，科学家还利用地磁做了很多的事儿。考古学家测量古代陶器和砖块中矿物的磁化方向，可以推断它们是哪个年代烧制的，这个叫做考古磁学。地质学家呢，通过测量海底岩石的磁性条纹，发现了海底扩张的一个证据，为板块构造学提供了关键的支撑。那地球的磁场啊，就像是一面无形的盾牌和一张无形的地图，保护着我们，当然也指引着我们。
1: 同学讲，
0: 再来说说温度跟物态变化吧。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低的温度有多低吗？最高呢有多少？冰为什么会化？水为什么会变成水蒸气？那咱们就来看看温度跟物态变化啊，这个也是物理学中最基础神奇的知识。温度啊，它本质上是微观粒子运动的快慢。温度越高，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越快越剧烈，温度越低呢，运动越慢。那么问题来了，温度有下限吗？有，科学家把最低的温度叫做绝对零度相当于零下 273.15 摄氏度，用开尔文标表示在绝对零度，理论上所有原子和分子的运动都会完全停止。不过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温度，粒子也不可能真正的完全静止，仍会有极微弱的零点震动。在人类实验室中能制造的最冷温度已经非常接近绝对零度了。2015年德国科学家用激光冷却技术把一个原子冷却到了纳开尔文级别，比绝对零度高不到十亿分之一开尔文，这是人类迄今达到的一个最低的温度了。当物质被冷却到一个阶级，把船上的所有书籍交给图书馆抄录一份，抄录完之后原件留在图书馆，副本呢会还给船主。然而这座人类的知识灯塔在历史上遭受了很多次的这个破坏啊，最终呢大概在公元七世纪消失了。这个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损失之一。那在中国最早的藏书机构可以追溯到周朝的藏室，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专门保管国家典籍的一个机构。那到了汉代，那汉武帝建立了天禄阁和石渠阁，收藏天下图书。但中国对于知识的传承最重要的贡献是造纸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东汉蔡伦在公元105年前后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渔网为原料制造了纸张，比之前的书简轻得多，便宜得多。那北宋的毕升呢，大概在104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烧印，拍板之后可以重复的来使用。那这样技术后来传到了欧洲。那欧洲呢，古登堡在1440年也改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印刷术印刷了著名的古登堡圣经。那进入了数字时代，图书馆又进行了一次革命。在1996年美国启动了互联网档案馆的项目目标呢是收录互联网上所有公开的网页。截至目前，它已经保存了超过8660亿个网页快照、3700万本书籍和文本、1400万段音频录音，以及大量的视频和软件。那其实，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总量已经超过2000个 TB 了，包括古籍数字化的影像这个民国期刊、博士论文等等。那在2019年就上线的这个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可以让全国任何地方的读者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免费借阅电子书那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未来的图书馆究竟是什么样呢？那科学家们也在设想这个世界上的终极图书馆，那可能不只是书籍的仓库，而是人类全部知识的智能检索系统。欧洲的核子研究中心开放科学门户已经把数百万篇粒子物理学论文和实验数据免费开放给公众。那维基百科呢，也超过6300万篇文章，涵盖了300多种语言。这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开放的百科全书。而人工智能技术也是让知识的获取更加的智能化。那未来的读者可能不需要再翻书了，而是用语音向 AI 提问， 哎，但是不管是技术怎么样发展，总有一件事情不会变，那

是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记忆的守护者，它的使命就是保存知识，传播智慧，让每一代人都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跟你说到的内容，哇，是不是觉得自己又增长了很多知识呢？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由小月姐姐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同声里的世界。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童声里的世界之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咱们一起来听故事《二桃杀三士》。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令你害怕的人呢？比如身体强壮的人让你害怕，还是有着聪明智慧的人让你感到害怕呢？有的时候，身体强壮并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只有智慧才真正的让人感到危险。二桃杀三士。春秋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位勇士，他们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和谷野子。这三个人身材非常的粗壮，而且臂力惊人。除了这些共同特点，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共同特点，那都是有勇无谋的人，而且呢非常爱在别人面前吹牛，对国君也好，朝中的大夫大臣也都是缺乏礼节，言行举止那是相当的随便。对此，朝中的一位大臣大夫晏子很反感，也非常

常担心，害怕万一哪天这三人联手威胁朝廷的安全，可怎么办呢？有一次，齐景公单独约见晏子，谈完国家大事之后，晏子便劝齐景公一定要杀了这三个人以绝后患。齐景公说，这三个人勇力过人，又不识大体，如果除掉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这麻烦可就大了。晏子点头称赞，国君的话很有道理，对付他们不能力取，我们只能智取。晏子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齐景公赐两个桃子，让这三个人论功吃桃，想以此让他们争功，然后自相残杀。准备好这一切之后，晏子当着朝中大臣的面，把这三位勇士都喊来，告诉他们说，三位勇士，国君很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为了对你们所立功劳表示奖赏，国君特意赐给你们桃子吃，但是三个人只有两个桃子，你们谁的功劳大，谁就可以吃桃，你们都自己说说自己的功劳吧。公孙接抢着说，我以前跟着国君到铜山打猎的时候，打死了一只老虎，救了国君，论功我当然可以吃桃子。古野子这时候说道，等等，有一次我随国君过河的时候，有一只老龟衔着驾车的马，就跑到黄河中流的砥柱山附近去了，我当时在河底下潜水逆行百步，顺走九里，拼命才杀死了老龟，救出了马匹，这中流砥柱的功劳肯定是我最大，如果我没吃桃子，就没人有资格吃这桃子了。田开疆突然发话了，我曾经奉国君的命令攻打徐国，不仅杀了徐国的大将，还俘虏了500多个敌人，我当然也有资格吃桃子。三个人说完之后，晏子把两个桃子分给了公孙接、古野子，对田开疆说，三个人当中啊，你功劳最大，可是你说的太迟了。田开疆愤愤不平地说，打老虎斩老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到千里之外为国杀敌，为国君争光，却吃不到桃子，在大臣们面前丢人现眼，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这里啊？说完，这个粗汉就自杀了。田开疆的这一举动让众人都惊呆了，公孙接更是没想到，跳起来就说，我就打老虎这点功劳竟然抢了田开疆的赏，真是不该啊，我要是活着就太对不起死去的田开疆了。这话刚说完，他也就拔剑自杀了。古野子望着满地的鲜血，仰头悲叹着，我们三个人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他们两个人都死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说完了话，他也自杀了。就这样，大臣晏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地除掉了这三个家伙。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书接前文，窦二敦闯重围到了荒郊野外，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肩头的伤痛，昏倒在郊外。等他明白过来，天已经亮了。二敦回忆回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肝肠寸断呐！真没想到啊，翻天覆地的巨变，好端端一个家庭整个被破坏了。二敦这心里又恨又疼，父亲母亲不在了，哥哥妹子不知的下落，是死是活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剩下

0: 下自己光身一个人了，我可怎么办呢？我呀，尽管他聪明胆子大，到了现在也是一筹莫展呐、啊。低着头，他哭了半天，哭有什么用啊？解决不了问题。二墩不愧是刚强的汉子，最后一横心，把眼泪擦了擦，他站起来了。一看那铡刀还在旁边，他把铡刀拎起来。我哥，快把背打开，别给闷死了！哎！说着话，他们把花背打开了。二墩掏眼这么一看，哟，已经不省人事。就见那个短粗胖斜肩谄笑，我兄弟，我这小娘们长得不错呀，要不我怎么说叫飞来凤呢？正好你也没嫂子，干脆这位就归我得了。哥，你没问他乐意不乐意，他要不愿意跟你过怎么办？没听说落到咱哥俩手里的了，他不从也得从，干脆我就来个生米做成了熟饭，我看他就不乐意，他也没咒念了。我兄弟，你给哥哥留个方便，你到外边给我去放哨去啊，叫别人碰见多有不便。哥，回家再说。不，现在我就得下手，回家就怕晚了啊！快，你出去，哥，快点啊！这一万一来人了，可麻烦。那个细高条说完了，转身出去了。短粗胖反手把庙门关好，转回身来。哈下腰就动手动脚，打算给这个年轻的女人呢衣服给解开，要强行无礼。二墩在神龛后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女人呢她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哟，对面站着个陌生的男人，从表情来看就不是个好人。这女人可吓坏了，赶忙坐起来把怀掩上。你要干什么？
1: 醒了。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实话跟你说吧，你顺着河边是不是个逃难的？
0: 正是，我带着孩子和我当家的逃难，我当家的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我是被清兵给赶散的。
1: 哎，我不管叫谁赶散的，反正你遇上我了，我呢也可以说你的救命恩人，要没我你落到清达子手里你还有个好吗？正好我也光棍一条，是不是呢？如果你愿意，你就以身相许，咱们呢就做个露水夫妻，我也不会亏待你，怎么样？
0: 不行，我要回家。
1: 你家在哪儿呢？多少人都没家了，别痴心妄想了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当家的，你就是我的夫人，宝贝儿，来亲热亲热吧。
0: 说着，这小子往上一扑，就要下手。二墩一看是火往上撞，他听的话虽然不多，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人也是难民，有丈夫有孩子，被清军给撵散了，遇上了这个公园。

嗓。这小子说飞来凤啊，就是捡的外落。像这个时候，好人居多，坏人也有啊。这个小子不但不救人，相反趁人之危要强行无礼，这种人这是可杀不可留啊。二墩想到这儿，再不能往下等着了，一转身从神龛后头转到前边，大吼了一声：住手！这个伤还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短粗胖一听好像耳根台子打个沉雷差不多少，吓得他一蹦多高，我谁来着？他转回身一看，我的妈呀，面前站着一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浑身是血，手里头拎着把明晃晃的铡刀，把这小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哎，你是人，你是鬼，胡说，光天化日，哪来的鬼？这短粗胖一听，哦，不是鬼，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他把脑袋一拨了，你想干什么？你想抢我不成吗？说这话，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从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短刀来，不容分说，分心便刺。可见这小子素日也是个野蛮成性的这么个东西。二墩那武功多高，能叫他扎上吗？上步一闪身，这一刀刺空了。二墩伸出大巴掌，啪，就这一下正抽在这家脸蛋子上，把小子打得嗷了一声，摔出一溜滚去。二墩一伸手像抓小鸡一样把他就提起来了。王八蛋，我宰了你！但是二墩又一想，旁边还有个受难的女子呢，在他跟前杀人把他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父亲口蒙的把兄弟。哎呦，可见着亲人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0年前，窦宝山被邀曾经到了一趟五台山文殊院参加一次武术比赛大会。窦宝山争强好胜，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别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墩呢，面粗心细。二墩心里一想，我现在没有着落，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剩下孤身一人了。既然海静大和尚跟我爹有交情，不如我就拜他为师得了，一方面跟人家学习能耐，二一方面也有个归宿啊。二墩想到这儿，擦干了眼泪就说话了：老人家，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您答应还是不答应。孩子，有话你尽管讲来。哎，大师，我想拜您为师，您收下我这个落难的徒弟吧。

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墩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这下出乎海静大师的意料之外呀、啊！老和尚就愣了，这吞吞吐吐，没法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海静的身份太高了，他的弟子徒孙很多很多的。由于他的身份高，他的徒弟大部分都是侠剑客，也是武林的知名人物。二墩年纪太轻了，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就是喜欢他也不可能啊。如果徒弟质问到自己面前，怎么向人家解答呀？所以海静有为难之处，迟疑了半天没表态。二墩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一翻个，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哎呀，看来人家大和尚是不愿意呀、啊。我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徒弟，但是话一出口，没法往回收了。老人家，您是不是说我不配做您的徒弟？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勉强了。弥陀佛，唉，大和尚一琢磨，二墩是个好孩子，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真要拒绝了又不忍心，尤其想到跟他爹的交情，再看看这孩子现在的处境，我不收留谁收留啊？那像徒弟徒孙们怎么交代呢？又一想，干脆就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下定了决心。二墩呐，你起来吧，为师答应了。什么？您愿意了？一点不假，多谢师父。二墩又磕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二墩呐、啊，你快随为师回五台山吧。是。二墩转身刚要跟着走，海静和尚想起一件事来，打量打量到二墩，浑身是武林圣地，跟什么九华山呐、啊、普陀山呐、啊、很多名山都并驾齐驱。不是有个少林寺吗？其实文殊院的功夫也不次于少林寺。以前是神往的地方，这回真来了。等到了文殊院庙门前，他一看，嚯，这么大一座庙啊，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也不知道这文殊院建在哪一年，就发现山门左右两溜石碑，都是什么年代留下的不得而知。正中央庙门关闭，角门开着，有几个小和尚正在那打扫卫生，拿着大扫帚哗哗正扫地呢，把文殊院收拾得倍儿干净。等海静大师领着窦尔敦回来，这一出现，有个小和尚眼尖就看见了。哎呦呦，老当家的回来了，老当家的回来了，把手中的家事放下，都跑过来了。弥陀佛，弥陀佛，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说话之间，从文殊院庙里头又出了一大帮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能有一百来号，为首的有两个上年纪的和尚。这两个人呢，也在50多岁，身材高大，举止稳。

0: 宴，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和尚，一个金脸儿，一个白脸儿，两个人强不欺身来到海静大师的近前。弥陀佛，我佛慈悲，保佑师父平安归来，弟子有礼了。窦尔敦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海静大师的徒弟。再看海静点了点头，啊，为师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师父往里请。说着话，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往里走，他们也看见窦尔敦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谁也不敢打招呼，看见跟没看见差不多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等进了文殊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前七后九，不知得有多少层大殿呢。这里边是苍松翠柏，这一看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真是世外的桃源，极乐世界。尔敦心说这多好个地方，他愣磕磕正看着，到了一所院落，这地方是方丈室。海静大师进了屋，两个徒弟往左右一分，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有人呢就打过镜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
1: 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
0: 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是。
0: 窦尔敦多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拜二位师兄。弥陀佛，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师弟赶紧请起，请起。亲热的不得了。海静又说，这一次为师下山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又收了一位关门的弟子，这回我把他带回五台山文殊院，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关于庙上的规矩，一切一切你们要告诉尔敦，他没来过，不懂得庙上的规矩，你们要爱心开导，不要刁难于他，然后给他安排食宿。
1: 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
0: 那大和尚有威信呢，一言九鼎，底下的人是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

0: 近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梅格扑着身子在炕上扛棉袄，小北屋的窗户被树影挡着，屋里光线很暗。梅格早早的就点着了炕墙上的油灯，他没有想到爷爷西贝牛会进小北屋。本来西贝牛对孙女的举动就愤愤然着，现在又发现大白天的梅格就点起了灯，更是火不打一处来。他冷不丁的在梅格身后说，你这是吃新粮食烧的吧，秋也过了，新粮食也下来了。梅格看是爷爷西贝牛站在他跟前，就停住手里的针线，但他并不准备转过身来。西贝牛向前跨一步，先吹灭了炕墙上的油灯，祖孙二人立刻现身于小北屋的黑暗中。在黑暗中，西贝牛的眼睛显得很亮，他眼光一闪一闪的，又对梅格说，
2: 都说你呢，全赵州城都在说你呢。
1: 梅格还是不说话，索性又俯下身子去行棉袄，光线暗看不清楚，他就摸索着一针一针地缝着。西贝牛见梅格不说话，嗓门顿时又提高了许多，
2: 你不是个信主的哟，信主的不行说谎，不行蒙人，你把你的主张也给你爷爷说说啊，让你爷爷这个光知道给人种粮食给牲口铡草的罪人也听听。
1: 梅格这才扔下了手里的棉袄，猛然转过了身，他眼光不躲闪地看着西贝牛。在黑暗中，梅格的眼光也很亮，他看着爷爷心想，这是爷爷知道他要受洗的事儿了，于是就说，
3: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知道了还问我？
2: 我是想听你个人说出来，还真有这事儿啊？
3: 真有。你没见我正给个人做棉袄吗？就是为了那天穿。
1: 西贝牛听说梅格眼前的活儿就是那个时刻要穿的棉袄，就好像立时看见了那个粪坑大小的水池，看到了那一群鱼贯而行的光腚男女，孙女梅格正披着包袱皮儿，光着腚走在这一群男女当中，

他觉得自己身上很冷，也很羞耻。他下意识地紧了紧系在腰里的大包。不行，你爷爷不答应，除非你不是西贝家的人。那行，从今往后你就把我当外人吧，你就把我打出去吧。西贝牛反对梅格受洗，但是他没有把孙女赶出家门的打算。他站在孙女身后，看着孙女那单薄的脊梁突出的肩胛骨，便不再说话。他不再说话，并不是被孙女说服了，也不是对孙女那单薄的身子生出怜悯。他这个时候是在盘算着要去找邻居向文成，一方面找向文成探个究竟，一方面让向文成帮忙劝说住孙女。他知道向文成在梅格心目中的位置比他这个爷爷要重要得多，他自己再发火也是个十分杂草种地的，而向文成呢，在西北梅格的心中快赶上个二上帝了。西北牛在小北屋和梅格说话，西北家的男男女女都站在当院里听，西北二片也支起一条腿趴在窗户上挂着看，只有西北时令不在场。当西北牛冷不防地从小北屋里出来，全家人才悄没声地散开，各回各的屋了。西贝牛冲出街门，跑到向家来找向文成。天色已是黄昏，西贝牛一出门就正碰见那个鸡蛋换葱的。换葱的以为西贝牛换葱，赶紧迎了上来，正经八板的鸡腿葱。西贝牛不看卖葱人的鸡腿葱，绕过他的葱车就走，迎头又碰上了卖糖酥烧饼的老汉。老汉也以为西贝牛来买烧饼，就说新出炉的还热乎着呢。西贝牛看也不看老汉的烧饼篮子，径直拐进了向家。又是向文成擦灯罩的时刻，院内的红石板上已经摆了一排灯罩，直到西贝牛走到向文成眼前，向文成才看清这位房后的邻居，心想这可是位稀客，因为西贝牛是从来不串门的，如果西贝牛来串门，那就一定有大事，也就说一定是为了西贝梅格受洗的事。梅格要受洗，西贝牛迟早要来找向文成劝阻梅格，这早已经在向文成的预料之中了。向文成把手里刚擦过的一只灯罩排在红石板上，对西贝牛说，牛爷，我掐算着您明天来，没想到您早来了一天。西贝牛比向喜大两岁，向文成管西北牛叫爷。西北牛愣了一下，对向文成的话似懂非懂，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向文成明白西北牛这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就说，牛爷，咱两家离得再近，您也是稀客，早晨喜鹊叫必有客来到，这一大早咱两家的房顶上的喜鹊就叫个没完。西贝牛还是说不出话来，他只擅长说花地、谷地、牲口和大粪的事儿。他知道受洗的内容，但是受洗这两个字离他的嘴边却十分的遥远。这个时候他只是盯着向文成面前那一排锃亮剔透的灯罩，觉得自己的手和脚都很脏，便不停地在裤腿上蹭手，在地上擦脚。向文成见西贝牛还在局促着，就替他拉过一只板凳

西北牛也不做。夏文成索性进一步说，牛爷，你常年不到墙这边来，不像梅阁，咱这堵后山墙对梅阁来说有没有都一样。向文成一提梅阁，西北牛才终于开了口。他说，林家呀，我要说的就是梅阁呀。那事儿是真事儿？我想问问你。西北牛把向家的人一律称作林家，不分男女老少。向文成心想，果然是为了梅阁受洗的事儿。既是这样，他就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西北牛，还要亮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牛爷，你问的是梅阁受洗的事儿吧？第一，有这么回事儿。第二，要我说呢，应该让他自己做自己的主。你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向家一家人对于向文成的二儿子有备都非常娇惯，只有向文成对有备很认真。他竟拿幼年时的五倍和现在的有备做比较，他常常当着有备叙说五倍儿时的风云故事，用以激励有备的成长。他说五倍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认影背上的字，大人问他哪个是风，哪个是花，哪个是月，他都能指出来。后来会说话了，故事就更多了。三岁的时候会背东头杨雪影背上的总理遗嘱，四岁时对戏台上的戏文就过耳不忘，吃饭的时候捋着胸前的围嘴儿，把围嘴儿当染口，学着某员外的引子说：春天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落叶迟。还有听见大哥向文成在院里和西北牛说话，便不时地停住风向听听。后来西北牛走了，启灯见正是停火误锅的时候，就停了风向，从厨房来到院里。他把一只纤尘不染的锃亮灯罩扣在一盏煤油灯上，划根火柴替向文成点着，油灯把红石板照得很亮，月亮也升了起来，向家的院子更显得敞亮。启灯点完灯，又进厨房端出秀芝切好的咸菜，再把秀芝盛好的粥一碗一碗地端上饭桌，直到全家围上红石板吃晚饭的时候，他才接上刚才向文成和西北牛的话题。启灯说：大哥，牛也同意梅格受洗了。也不能说是同意，他呀是对受洗有误解，可是他想拦也不一定能拦得住，梅格又不听他的，所以他才来找我呀。闺女们也竟拿受洗当笑话讲，说山姆师让受洗的男

0: 男女都裸体披着个包袱皮下水，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可真实了。不过越是这样，我倒越同情梅格了，顶着多大的压力啊，长得又那么单薄。向文成说，这就是宗教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所在。宗教要争取信徒，可是老百姓对宗教又持排斥态度。有的时候我也常为山木人想他在赵州的前途。向文成全家吃着饭一直说教会，说梅格的受洗。启灯又说，我就支持梅格，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就应该多给他一点人生的自由，这对他的生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童爱说，这个大粪牛啊，是个死榆木疙瘩，管那么多干什么呀？秀芝也说，可怜劲儿的，那天拿着块花篦子给我看，隔人才隔人做，也真够痴心的。夏文成说，启德啊，这受洗的仪式啊，我还真想见见，也是想给梅格一点安慰，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上你们，咱们大伙都去。童爱听向文成说要带着大家去教堂，就说，我数到大粪牛可行，可我不进教堂，一家子人招摇过市的。启灯说，娘你不用去，你去动静太大，我和大哥大嫂有备去。众人说话间，向文成已经放下了手里的碗筷，仰头直对着天上的星星出神。启灯看看想事的向文成，大哥，我看你主意已定，那咱就去呗。向文成答应了一声，就找有备。他看见有备端着碗在远处转悠，就喊有备过来。端着碗转悠的有备没有想到父亲喊他，但是他对家里人议论的事情心里很明白，他知道家里人支持梅格去受洗。其实受洗的仪式他倒是见过，这一点他比家里人明白。去年他和几个孩子去教堂看受洗，黄长老不让他们进门，他们就爬上砖墙，捅破礼拜堂后窗户的窗户纸往里头看。他看见过那个灌满水的大池子，还看见教堂里早早的就升起了一个大洋炉子，热气直往外扑。他还看见有一对男女走了进来，有人把他们搀扶到水池子里。那些人并不是光着身子只披一件包袱皮儿，他们都穿着又肥又大扫着地的大白袍子。有人把他们往水里头领倒是不假，可那不是摁，是他们自己一步一步的往水里头走。后来受洗的人从水里走出来，讲台上就开始唱歌演节目。端着碗的有备听见爹喊他，就知道是为了梅格的事儿。他走过来把饭碗放在石板上，咱们呢给梅格助助兴，我呢编一出小文明戏，你们上台演。启灯就问，让谁演？
1: 我。
0: 有你还有有备，主要是有备。启灯，你呢是个配角，有备是主角。向文成说到这儿，全家都放下碗筷，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童爱笑得最响。这件事儿让常年不笑的他感到格外的兴奋。他笑，还因为他见过演文明戏。那年在保定，有一伙子中学生在街上演文明戏，他和孙太太挤在人堆里看，还记住了其中的许多台词。那出叫做《文明结婚》的文明戏，有一位主持婚礼的老者，其实呢是一个由女学生扮演的黑胡子老头，戴着个黑边眼镜，抱礼单，操着某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诙谐

0: 的不着边际地说，山上石块，水里六块，柳树底下两块。意思是说呀，为这结婚送份子的只有山上的石头、河里的流水和岸上的柳树，是一场没有人捧场的文明结婚。现在一提文明戏，童爱就想起了那个沾着胡子念礼单的女学生。童爱笑了，秀芝也笑了起来。秀芝笑是笑有备他爹，怎么就想起了有备？到时候有备也许是个老头，也许是个梳着嘴的娘们儿，演戏轮着什么算什么。启灯对这些倒不奇怪，他在保定同仁中学的时候也上过台。有备可没笑，他只觉得身上一阵阵火辣辣的，他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爹单在这个时候点到了他。启灯已经觉出来倚在身边的有备的不踏实，他猜出了有备的心事，就给有备鼓劲儿。有备，站直了，你能行，在台上说话和在台底下不一样，要不然你就试试，你肯定行。向文成想到让有备演戏也是事出有因，先前呢一个唱梆子的戏班里有一位叫九岁红的孩子，平时说话是磕磕绊绊，连不成句儿，可一上台对于戏文里的念和唱就分毫不差，后来这九岁红还成了戏班里的头牌。向文成心想，让有备大胆上台演出文明戏，既给梅格助了兴，说不定也就锻炼了有备。启灯给有备鼓劲儿，有备便不再发出上台的事儿。启灯趁热打铁地说，咱有备说了他演，大哥你准备编一出什么内容的戏啊？我看呢你们就演一出出埃及吧，这里面的主角是摩西，这摩西是个老头啊，还有一群跟着他出埃及的犹太人，有备演摩西啊，这一群犹太人呢就叫有备自己去找，找到谁算谁，多一个少一个的也不要紧。戏里头呢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埃及法老，事儿不多，不时的在山上显一下。启灯呢就演这俩人，穿什么衣裳怎么化妆就交给启灯了。我呢明天就动笔写这个剧本。一连几天向家人都在为这件事兴奋。童爱对启灯说，看看耶稣教的画吧，穿什么衣裳一看画就知道了。只有有备没说话。这件事情他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演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无论如何对他是有吸引力的。这天晚上他做了许多许多的梦，他梦见他老了，拄着拐杖走路，他弯着腰走上一座山，那不是山，是棉花垛。他在棉花垛上碰见了启灯和梅格，而他们不认识他了，问他是谁，可他就是回答不出来。他心里想说自己是摩西，说不出，想说是有备，也说不出。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深秋，大庄稼已经收获， 花也实了，田野里只剩下霜降后的花地，花科花叶由绿变成紫红，像红铜铸的秸秆，秸秆变成花柴，只有遗留在花翅里的花瓣星星点点的在寒风里头忽闪。看花的窝棚还在，却没有了恋花的男人和女人。地里没了花，恋花人就对窝铺失去了兴趣。寒风呼哒哒地吹动着窝棚的草扇和席片，四周无限的凋零。大道沟两乡都是花地，暗红的花地簇拥着大道沟，也簇拥着沟沿上坚硬的黄土小道，小道显得十分明亮。坚硬明亮的小道上正屡屡行行地走着一排人，那是西贝梅格和陪伴他去受洗的人们。他们宾主分明地朝着城里走，梅格走在最前头，他穿起了亲手做的红樱桃小棉袄和一条漆黑的薄棉裤，棉裤的裤腿很肥，肥裤腿正在时兴，风把他的肥裤腿刮得忽闪忽闪的，风把他的齐肩长发撩起来，放下去，放下去，又撩起来。风还把他的双腮也吹得特别红，他神情庄重，眼睛只看着一个方向，那便是赵州城。紧跟在梅格身后的是启灯和秀芝，再后面是文成和有备，还有几个孩子走在最后，他们是有备挑选的跟着有备出埃及的犹太人。向文成为有备编的摩西出埃及今天也要登台，出门前他们都对自己的服饰做了打整。启灯为了打扮自己，问了秀芝又问童爱，他试了制服又是大褂，试了夹袄又是毛衣，末了还是童爱拿了大主意。童爱说他就带件保定女学生的打扮，一件毛蓝旗袍，旗袍外面是长口毛衣。启灯就听了童爱的，穿了一件阴丹士林的卡腰旗袍，外加一件红毛衣。启灯穿衣服细致，有了合适的衣裳，袜子和鞋也得配好。他挑了一双半新的偏带皮鞋，一双白袜子，这样穿戴起来，在童爱看来，启灯就又变成了一名保定的女学生。童爱喜欢女学生打扮，这倒和二丫头有点相仿。怎么说，启灯也是有别于笨花人的。秀芝简单，刚拆洗过的青布棉袄、灰布夹裤，半大脚上是一双黑平绒鞋，他脚跟着地走得大步流星。向文成今天也穿了件平时很少穿的蓝洋布长袍，脚上是一双新布鞋。秀芝特别关照他，把布袜子换成线袜子。脚穿新鞋新袜的向文成和大家步调一致地走着，他的白熊自行车只推着不骑，他口中还不自觉地哼着一首首歌曲，哼完了云儿飘心儿摇摇，又哼只有一位真神就是我救主。这支宗教歌是他模仿梅格的调门唱的，梅格唱歌走调，这常常给向文成的模仿带来困难。赵州人管走调叫咧调，向文成听见梅格唱歌就说，哎，咧调了。梅格想改可他改不了，向文成唱着咧调的歌，唱的时候就没有把握，只好轻声哼哼。他能唱云儿飘，还能唱春深似海春水如黛，

这都是从戏盘子上模仿下来的。项家有个带大喇叭的留声机，也是那年项贵在宜昌驻闲，赶上宜昌兵变，从宜昌抱回家来的。有了留声机，项文成就到处买戏盘、买唱片。他买金少山、阎菊鹏的京剧，也买盛行一时的流行歌曲和国乐演奏。后来启登来了，见笨花家里也有留声机，便也跟着留声机唱歌。如今一家子人走在土路上，向文成和启登轮番唱着歌。平常有辈最愿意听启登唱歌了，他觉得姑姑唱歌赛过了戏匣子里的人。至于向文成的歌唱，过去有辈就觉得他唱得有点二五眼，如今走在土路上，他觉得父亲唱的还是那个样子。向文成唱了一阵歌，猛地想起有一阵子没看见自己的儿子有辈了，于是他亮开嗓门大声地招呼着儿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陆小英姐妹正在动手之时，没想到陆小英的亲伯母来到了。这个老妖婆把眼一瞪，凶光四射，那横得不得了，逼着陆小英放下宝剑，跟他去三仙观，不然就用龙头拐杖把他打死。正在这时候，又来个人，这人奇快如飞，像闪电一般就过了桥了，一直冲到陆小英的身后。丫头，你闪退一旁，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夜半三更，他连喊带叫，山谷都应回音呐，震得白云瑞这耳朵汪汪直响。云瑞拢目光一看，这好，来的正是那个大脑袋老头。云瑞记得陆小英管他叫伯父，这老头才厉害呢。咱们曾经说过，抓住白云瑞，啪啪啪啪摔了好几个跟头。云瑞那么大的能耐，到不了人家跟前儿。白云瑞心说：“瞧着吧，这回可够热闹的。”乐得在旁边看个哈哈笑，瞅瞅他们耗子洞刀窝里反，究竟你们是何许人也？上淮山呢？这位老山药蛋也没言语，背着手乐呵呵的也在这看着。单说这大脑袋老者说完了之后，来到这老婆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紧跟着咚咚咚连跺了三脚。嘿嘿，老

0: 七婆，你还活？平常无话不说，挨了这种针了，用什么药治？怎么个解法？他心里明白。老头一看不好，保命要紧呐，就这样带着陆小英爷俩逃走了。这独守观音呢，救了二侄女，从此之后相依为命，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可叹南海派，自从发生了种种逆事，结果是名存实亡，连个当家人都没了，整个这门户就散了。陆天林带着大侄女这一口气逃到云南昭通府，找了个山沟，他们藏起来了。从此之后是隐姓埋名，干什么呢？治伤，这是一方面。伤治好了之后，老头是越想越恨，有心去报仇，又惧怕他的阴阳太极针，心说我别着急，我就在这儿好好研究研究，多咱有了解法，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打人，我能防身了，我再找你算账。就这样，他下了几年的苦功，把孩子也拉扯大了，把阴阳太极针也研究出来了。他这针呢更厉害，是用昭通府一种金花蛇，这种蛇的毒汁和毒液炮制而成的，体积更小，装在一个小竹筒里，这小竹筒长了下也不过就是3寸5分，里头有硝黄，一次可以打5支针，这东西搁在嘎鸡窝里头谁也发现不了，要用的时候只要一夹紧，这一夹消息一犯，毒针就可以打出来。咱们说过，陆小英跟谁说着说着，对面那个人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怎么回事？就是中了这种太极针的毒了，这毒就这么厉害，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妖术邪法，也不会掐诀念咒，对方怎么就死了呢？当然了，咱是打个比方，说这玩意儿在嘎吱窝都能夹着，那么你扣到手心揣兜里也没人管。总而言之，你觉着怎么方便你就怎么使用。陆大爷呢，同时配置了一种最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了。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陆天林把牙齿咬得咯吱吱闪响，老家伙呀，现在你身犯四宗大罪，第一呀，你把小倩给毁了，就由于你的纵容，就由你的娇惯，让这孩子毁掉了清白，糟蹋了这一生啊！就由于你把我给打伤了，不念夫妻之情，使咱们南海派名存实亡，现在你又投靠了3仙观，你帮助这些不法之徒造反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从公从私来讲，我也不能饶你，你就拿命来吧。两个人说着话，七星鞭要对龙头扎。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殿家，也秒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上回书正说到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见着他媳妇儿独守观音姚静之，老头的眼睛就红了，破口大骂，当面指出他有四大罪状。越说火越大，越说越生气，老头亮出了七星鞭，就想把他给打死。这独守观音也不示弱，晃动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老天杀他，今天有你就没有老娘，有老娘就没有你，在世界上咱们俩必须有一个存在，有一个毁灭。您别看他们是抓急的夫妻，但是这夫妻如果感情要破裂了，比仇人还仇啊，他们俩就是一例。这老两口子就在落魂桥旁玩拉面了，旁人都在一边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他们两个人是谁输谁赢。打着打着，陆天林就发现独守观音眼珠直转，老头就明白他要打鬼点子，因此先给他揭开盖儿了。老七子，咱俩今儿个比的可是真功，你别耍花活哦，又要想打阴阳太极针呐，你给我收回去，我吃一回亏我不能上两回当，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找你报仇，我就是潜心研究这宗案件，如今我不但有防备的方法，我还有置你于死地的暗器，倘若你敢先伸手，可休怪某不客气。独守观音真想使这种暗器，没想到被老头给揭穿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他对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太有研究了，这种东西就打出一种毒针，比一般

过活那针呢还小着一半，你根本不注意，这种针打的人身上根本死不了，但是毒性特大，只要见着血你中了毒就活不了了。如果对方加上防备，比如说穿的衣服厚点儿，这玩意儿打不透，见不着血，毒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他就不敢打了。他准知道陆老剑客事先有所防范，简直是气急败坏呀。好啊，既然老天杀的你有所准备，我就凭真功夫赢你，拿命来！下了绝情了。那个毕竟啊，男女有别，在体力方面，这个女性在关键的时候不如男的，他俩的能力相差无几，就力量来说，这独守观音不行啊，所以一站长了，累得他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一个没注意，被陆老剑客这一鞭正抽到他后背上。这独守观音也不善呐、啊，眼看躲不开了，哎，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龙头杖往身后一横，这一边正好砸到龙头杖上，要没这杖垫着，就打他个骨断筋酥。尽管垫了这一下，可也不轻啊，这老妖婆嗷的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出有两丈多远，好悬没摔倒。他侄女陆小倩赶紧过来把伯母娘给抱住了。娘，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孩子快跑。就这样带着一伙爪牙他们跑了。陆天林老剑客眼珠子都红了，就是找他报仇，能让他跑了吗？因此老剑客横七星鞭在后头就追，一边追一边喊陆小英：“丫头，你还愣着什么，快随我追。”陆小英啊一点都没着急，过来把他伯父给拦住了。老人家切慢啊，你怎么不着急呢？哎，我是这么想的，但能容人且容人，您揍了他一鞭呢也算出来气了，干脆就让他捡个便宜算了。倘若他们不改过，继续为非作歹，那时再算账也不迟晚。另外伯父您看看，咱们两个人光顾去追，这还扔下俩人呢，把白将军还那位老爷子交给谁呀？是不是呢？我看咱们应当互相关照一些的好。陆老剑客一听啊，这丫头算完了，闹了半天跟我耍心眼呢，那头一个理由那叫胡扯，关键在后边这几句话，他那心呢都扑到白君瑞身上了。什么叫关照？跟他有什么关系？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小英，我看你打消邪念呐，什么你都不要想，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儿根本就行不通。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打的是三千贯，找的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咱们找的是独守观音和陆小倩，根本这两者是俩

0: 么回事儿？少说废话，跟我追！不，我就不去。我已经以身相许，愿嫁给白将军，此事万无更改之理。丫头，你这叫一厢情愿呢、啊、人家不答应你，这又何苦呢？伯父，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我呢再跟他讲究讲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您稍等我片刻。老头一看再追来不及了，就这么一磨蹭，独守观音早跑没影了，只好长叹一声，背过脸去不言语了。陆小英迈步来到白云瑞和山药旦近前，先跟他们打过招呼，进而跟白云瑞说：“白将军，我对你可是一片至诚啊，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方才我跟我伯父说了，我已经立志以身相许，此事万无更改之理，我求白将军你就答应了吧。”哎呦，白云瑞暗中叫苦，心说我这一到南海呀，遇上个蘑菇头啊，这个狗皮膏药怎么甩也甩不下去了，有心发作。但又一想，别紧，他是属于无知，不然的话就是有病，我和一个有病的人岂能一般见识？再者说，我发现这个人呢还比较正，闹了半天我错疑他了，盗采花不是他，而是他妹子。要这么说来呢，他还是个好人，又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何必伤了他的心呢？哎，耐心的解释解释吧。云瑞想到这儿就改变了态度了，姑娘，你对我有几次救命之恩，白某铭刻肺腑，不会忘的。来日方长，我必要加倍报答。可是，谈到婚姻的事情，恕我不能从命啊。什么原因？我说过不止一次了，我有媳妇儿，有家室。不瞒你讲，也不怕你笑话，来年我要当爹了。如果咱们俩再定成亲事，这事儿恐怕交代不下去吧。要，白将军别往下说了，我全明白，我愿意给你做个妾，我不争正事，那还不行吗？
1: 不行，
0: 这一点我记得我也说过，我们老白家没这规矩，向来没有纳妾的习惯，因此我还是不能从命。姑娘啊，你人样子长得又好，能力又大，找什么样的丈夫找不着呢？我希望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白将军，你越这么说我越喜欢你，我就喜爱正人君子。不瞒你说，我见过的男人还少吗？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暗地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很少人像你这样表里如一，堂堂正正，什么家的女孩不喜欢这样的丈夫？因此我甘愿给你做妾，但是咱必须澄清一点，你不要拿我当风流下下的女人，我是表里如一，口快心直，有什么说什么，不会那些弯弯绕。白将军，咱是最后一次相谈，我希望你往后退一步，咱们俩人的婚事就定下来算了。
1: 不行，
0: 此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刚说到这儿，陆天林把身子

赚回来了。老头气得那脸跟猪肝似的，过来用手指着陆小英的鼻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全听见了，你太不值钱了。我还要重复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可是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冲你，就冲咱们家，找什么人家找不着，你为什么非得迷恋上他呢？冲他刚才说的话，多么冷酷无情啊！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这种人留到世上也是个祸害。丫头，你闪退一旁，容我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老头啊，也有点下不来台了，过来跟白云瑞玩命。云瑞跟他还不能真打，躲躲闪闪，招招架架，眨眼间就逼他山涧边上来了，再往后一退掉下去了。山药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站住，云瑞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老家伙，你就是乾坤倒转倒转乾坤南海派的九世传人陆天林吗？啊，是又怎么样？我老头啊，我这脸皮厚的人都长得你们老陆家了，方才我听得清清的，你这事儿不怨白玉瑞，你瞅瞅你这侄女，一个不饶百个不饶，这么大姑娘当面向人家许亲，当然了，她是个孩子，出于无知，出于痴情，这也情有可原，谁没在这时候过过呢？咱就说你，你挺大岁数，胡子都白了，哎呀，真叫人可气，你跑这儿给你侄女来拔横来了，哎，表面上你数落你们家的人，实质上你恨上白云瑞了。如果白云瑞答应这亲事，你的火就不能这么大了，反目成仇，想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用这种手段逼亲的吗？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啊！你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真给咱们武林的丢人。怎么办吧，咱俩伸伸手，我会一会怎么样的南海派九世的传人。陆天林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山药蛋，别跟我装蒜，你究竟是谁？老伙计，你呀，真是看不出真假人来了，连我你都忘了。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活报应。哦，你是上淮山上老剑客。对了，蒙你高抬，最好你还是管我叫山药蛋合适。老剑客，别开玩笑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同在南海，何苦动手呢？哎，不不，两回事，你向着你侄女，我向着我主子，那我不能不伸手。现在我是白云瑞的仆人了，我负责保镖，你欺负他我可不干，所以非伸手不可，不然你就带着你侄女赶紧离去，要在此纠缠，那我是绝不答应。哦，上老剑客，这么说非动手不可，那是自然。不过呢，我这人最讲理，即使动手呢，咱也得有个名堂。这不咱几个人都在这儿吗，把话咱说清楚。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我希望你们爷俩赶紧快走，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你找独守观音、千手观音，他来爱找。

0: 找什么官印，找什么官印，跟我们毫无干系。比如说你把我赢了，我呢也就无能为力了。为了报答你，我呢从中为媒，就成就他们俩的美事。哎，你看怎么样？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舒安，你从哪里来？
1: 老鼠，我来了。
0: 再看房舒安，带着另外两个人跑出树林，来到落魂涧旁。那面本来正打着呢，一听这声都恶心，心说怎么了？这是要天塌地陷，要倒霉怎么的？什么动静？因此山药蛋和陆老剑客也不打了，何双掌跳出圈外，甩脸观看。你说就在这个关头啊，大伙都乐了。乐什么呢？乐房叔安这模样太惨了，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挺大个个子，水蛇腰三道弯，脖子细的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像个倭瓜，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翘翘嘴，最主要的没鼻子。恐怕房叔安呢怕刮进沙子去，在这贴了块膏药，显得更难看了。一说话他不兜风，还带漏气的，所以才发出这种难听的声音。再看他背后背那小片刀，比修脚刀大不了多少，自然的就引人发笑。白玉瑞赶紧抢不起身过来，拉住方川：“孩儿啊，你这是从哪来？”“
1: 老叔啊，你先甭问我。”我说你们刚才的事儿我听得非常清楚。我说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你是叫陆小英吗？
0: 啊，你怎么认识我？
1: 哎呀，我一掐算我就知道是你。你可不是外人，你是我未来的老婶儿，我是媒人到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唐文要到北京去见他的博士生导师，临走之前放心不下孩子，他对张仲平说：哎，还有啊，丛林今天也出差了，我明天去北京，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2: 你是怎么想的？
1: 明天是周末，画眉没日没夜的在外面打牌，珊珊回家如果见不着爸爸也见不着妈妈，会失落的。哎，要不你把他接到咱们家来，辛苦一下，给他们做顿好吃的，再跟他们好好聊一聊，你口才好，我有信心，行不行啊？
2: 行行行，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晚上啊，再去找下刘校长，给他送点东西，再跟他沟通沟通，托他在丛山小雨和赵老师之间做做和事佬，顺便把被他没收的手机拿回来。你在外边出差，没手机可不行啊。
1: 就是你，都说了中学生不能用手机，你就惯着他，惯出事儿来了吧？
2: 哎，这是两码事儿，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
1: 没有因果关系，也有别的关系。小雨要是没手机，不就摄不了像吗？
2: 哎，行行行行行，你都要出远门了，咱就别争这个了。哎，另外啊，既然去拜访导师，这礼物啊还是要准备的，我一并买了。
1: 唐文说好。张仲平吃了饭就出门了，购物、找校长沟通、拿手机，几件事顺顺当当的办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张小雨还得去学校上半天课，唐文让他一定找丛山过来吃午饭。张小雨听说是张仲平亲自下厨，高兴得一蹦老高，让唐文心里好一阵发酸。张仲平开车送唐文去机场，经过收费站，打开车窗，伸手接过递过来的收费卡，发现收费员正是江小璐。江小璐连忙打招呼：“哎呀，张总，哦，

0: 嫂子。
1: 张仲平和唐文忙说你好你好。唐文问他怎么就上班了，毛毛出院了吗？江小璐说没有，我妈照顾着。你们这是去机场吗？张仲平说是啊，送你嫂子去趟北京。江小璐说哦，那好，请你们系好安全带。提醒别人系好安全带是江小璐的一个习惯。等张仲平开车经过收费站上了高速公路，唐文说这孩子刚做完手术他就上班了，你说这江小璐也够不容易的。
2: 张仲平心不在焉地说哦，是。
1: 哎，她老公叫邓大伟，好像也死了三四年了吧，那他干嘛还不找人嫁了呢？
2: 是啊。
1: 什么是啊是啊，哎，你是不是走神了？
2: 是啊。我一直在想徐毅的事儿。如果他执意要走，我强行留着他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1: 你的思维倒是跳得挺快的。徐毅是我外甥，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把他当外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该尽的责任也都尽到了。唐文知道张仲平的为难。
2: 张仲平说是啊，他要是下了非走不可的决心，我要是不同意，他反而会怨恨我，怪我挡他的财路。
1: 他会这么想吗？
2: 我没想到他要跳槽，他不是也在跳槽吗？这件事儿啊，让我想了很多。人心隔肚皮，你对别人好，他会怎么想，你还真不知道。
1: 看来，这事儿对你打击不小啊，至少你挺在意的。
2: 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在意呢？但也不全是，还是那句话，徐毅尽管也做了几年拍卖，我看他呀，是真的不知道这水有多深。不过我又一想，尽管这江湖险恶，也许啊，还是得让他去亲自闯一闯，闯出来了是他的造化，闯不出来，他回来我再收留他也不迟，他反而会安心安逸。相反呢，如果我硬留着他，他心里头总以为我不给他机会会很有芥蒂啊，我跟他相处起来也会别别扭扭。再说了，徐毅这孩子性格犟，他要是做什么事儿啊，哼，拦也拦不住。
1: 是啊，你这姨父当的，哼，真不容易，谢谢你了。
2: 哎，我可不是为了讨你的谢啊。
1: 知道知道，我到机场后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找你谈。
2: 虽然是周末，徐毅和欣然却也没有休息。他们用公司名称核准单在人才市场上报了名，租了个摊位。徐毅说他得挑一批业务员，现在工作不好找，每个摊位上都围着一大群的人。没多久，他们就收了一大叠的报名表。两人没等招聘会开完，就回到了新公司。徐毅让欣然把男的和年龄大的扔到一边，把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的表留了下来。欣然觉得很奇怪，问道：
1: 哎，你招那么多女孩干嘛呀？开夜总会啊？
2: 谁开夜总会啊？我是让他们做业务员。欣然，你以为把拍卖公司的牌子往门口一挂，这拍卖业务就会自己找上门来啊？拍卖公司属于中介服务机构，是连通买卖双方的桥梁。对咱们来讲，卖方更重要。也就是说，你先得有业务。这业务怎么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拉来的。我们啊，就要招一些女孩子。这女孩子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1: 拉业务也不一定全挑这些长得像妖精一样的女孩吧？这也太妩媚了吧。
2: 不是妖精，那是气质。哎，现在社会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呀？是注意力，是眼球经济。你想想，你好好想想。
1: 欣然瞪大了眼睛看了徐一会儿，懵懂地摇了摇头。
2: 你想不出来啊？徐毅接着说，哎，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会想不出来呢？哎，那我问你，现在当官的有钱的是哪？

0: 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啊？
1: 那还用说，当然男的多了。
0: 那这男的都喜欢什么呀？哎，我是问你，他们都喜欢什么共性的东西啊？
1: 徐毅，你别跟我藏着掖着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组建一个红粉兵团，说高雅一点是公关小姐，说俗一点你是投男人之所好，搞性贿赂。
0: 哎哎，你可别说的那么难听啊，我可没那个意思，我怎么会有那个意思呢？你看这一个公司得有形象吧，得有气质吧，我们的公司名字叫什么？叫时代阳光，因此啊，他的形象他的气质就应该充满阳光，有时代气息。我找的女孩子呀，都是阳光的清纯的，能让客人眼睛一亮的。根据我的经验啊，这样的女孩子到外面去办事一定会所向披靡，比男的吃香顶事。
1: 根据你的经验？哎，你有多少经验啊？欣然怀疑地盯了徐毅一眼。
0: 不是不是，哎，我是说啊，欣然，哎，咱们说俗一点，这个社会啊，有点声色犬马的意思。哎，有个段子是怎么说的？说男人不流氓，生理不正常；女人不犯贱，身体有缺陷。这既是一种人性，也是一种社会流行病。咱们做生意啊，就得利用人的本性。
1: 徐毅，我就是怕你搞歪门邪道。
0: 欣然，怎么会呀？我只是在招聘业务员，我会给他们任务，完成了任务再给他们高额奖金和提成。至于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跟不跟别人一边谈人生理想，一边搞潜规则，我不管。那是他们八小时以外的事儿，我甚至可以下发文件，绝对禁止他们这样做。
1: 可是，
0: 可是什么？没什么可是的，欣然。我只是一个穷小子，我们为开公司凑到的钱只够维持几个月的，在这几个月里我要是赚不到钱，我们就得从这栋气派的写字楼里滚蛋，我就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如果你爸爸肯帮我，我们自然用不着费尽心思到外面去找业务拉生意，业务生意会排着队等我们。现在是这种情况吗？不是啊，我得完全靠我自己的本事取得成功，否则我怕你爸真的会看不起我。这一番话是徐毅想了好久才说的。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徐毅觉得公司只能有一个灵魂，那就是他自己，他指望的是欣然背后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他具体在公司做什么事儿，更不是对他指手画脚。他比欣然更清楚，开公司可不是过家家，商场是残酷的，一切有用的手段都用得上还不一定成功，那如果不用肯定会失败。他得让欣然有这个心理准备。
1: 欣然本能地觉得徐毅说的话味道有点不对，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欣然对徐毅说，一开始你跟我说开拍卖公司很简单，你在外面拿业务，我呢负责管理内务，有什么事商商量量的，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你知道吗？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儿，这是很多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我不能脱俗，我也想。
0: 徐毅说，哎，欣然，只要我们努力，这样的生活指日可待。可是有些事儿啊，我还不想。

0: 让你出面，而且公司要做大，总不能开成夫妻店吧？我们得找人帮我们赚钱，你说呢？
1: 这当然没问题啊，可我担心的是，你们男人的赌性都这么大吧？
0: 哼，这我可不知道，但我想，一点赌性都没有的男人，一定是一个平平庸庸的男人。哎，欣然，你会爱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吗？你难道不希望我成功吗？不希望我发财吗？
1: 我都希望数钱数到手抽筋儿，我能不希望你发财吗？问题是，发财要看怎么个发法。如果发财的方式不对，我。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早自习刚结束，赵老师便来到了班上，讲了这个星期班上存在的几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说的是这个月的年级评优的事儿，说咱们班落选了，这让他很痛心。作为班主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向同学们道歉。可是班上的个别同学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遇到一点点小事儿，恨不得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生怕别人不知道。试问这样的同学还有没有一点点集体荣誉感啊？赵老师说着，还有意无意地扫了丛山几眼，惹得其他同学也朝他看。张小雨和丛山期待的道歉不仅没有等到，反而等来了一顿没点名的批评，这让两个孩子很是愤愤不平。其实这事儿得怪刘校长，昨天他已经答应了张仲平，说一早就去做赵老师的工作，不曾想他和张仲平分手后又去和电视台的朋友喝酒去了。这酒啊，喝的时间有点长，量有点高，第二天起晚了，还没来得及与赵老师沟通。赵老师走后，丛山对张小雨说，你听听那个死变态都说了些什么，他打人的事儿可是一个字都没提呀，反而在班上含沙射影，说我没有集体荣誉感，这样的人配做老师吗？真是气死我了。张小雨附和说，是啊，他怎么能这样。丛山说，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难道那一巴掌我就让他白打了？张小雨问，那你想怎么办啊？丛山想了想说，节目为什么还没播出来？我给那个记者曾真，我给他打电话，他老不接，我得去电视台找他，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陪不陪我去？张小雨说，这叫什么话，当然去了，我们上午不上课了，这就去，完了去我家吃中午饭。确实从昨天晚上开始，丛山一直就给曾真打电话，曾真开始不知道是谁接了，跟丛山解释说他们负责做节目，能不能安排播出是总编室的事儿。丛山不依不饶，让他去催总编室，曾真只好答应。没想到今天早晨他又来电话催，曾真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又不好直接回绝他，怕伤了他。另一方面，这事儿要是处理得不好，现在这帮小屁孩可不是吃素的，说不定啊就给你弄出点别的什么事儿来。
2: 张仲平把唐文送走，开车行驶在返程的高速公路上，手机响了，是曾真打来的。张仲平把车子停在临时泊车区，油腔滑调地说，喂，曾真啊，真是奇了怪了啊，怎么我每次准备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的电话就进来了呢？
1: 曾真昨天吃了他买的冰激凌，已经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便说，是吗？怎么证明你正准备给我打电话呢？
2: 如果我们心里

0: 都有一头大大的灵敏的犀牛，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1: 滑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哎，还是你先说吧，因为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啊，太惊险，太刺激。哎，只有当着你的面儿，才能说得绘声绘色出效果。哎，现在你说，找我什么事儿？
1: 好吧，我先说，还是那件事儿。那个从山一直给我打电话，那架势有点不依不饶的，我得提醒你啊，别惹出什么事儿才好。
0: 哎，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儿，这孩子是有点特别，比一般的孩子要叛逆，他要是认为自己有道理啊，我怕他呀会一条道走到黑。哎，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要不然你帮忙帮到底，今天中午啊，我会在家里给那两个小祖宗做饭吃。哎，可不可以请你也过来，咱们一起做他俩的工作？
1: 好啊，可是我去你们家，这不太合适吧？
0: 没什么不合适的，别把自己当外人行吗？你可是帮我大忙的人啊，我请你吃饭怎么就不行啊？我看谁敢说什么。
1: 这么说来，请我到你家里吃饭级别还不低呀、
0: 啊，待遇也不低呀、啊，是我亲自下厨啊！哎，我可告诉你啊，我做的菜不是一般的好吃啊，是非常非常好吃。怎么样，算我求你了？
1: 这态度还差不多。好吧，我来你们家，我们要告诉他们两个吗？
0: 哎，你来的事儿啊，还是先别说吧。哎，你在台里还是在家里啊？在台里啊。好，那这样，我先去买点菜，然后啊，到台里去接你。
1: 张仲平从江小路上班的收费站出高速公路的时候，朝他上班的窗口张望了一下，没有发现他，心想他可能下班了。外面响起轰隆隆的雷声，天空中乌云密布，看样子是要下雨了。没想到刚出收费站不久，张仲平便发现江小璐站在马路边上，朝来车的方向张望。当他终于看到张仲平的车子的时候，不停地朝他挥手拦车。张仲平看见了，放慢车速，靠边停在了他的身边。江小璐开门上车。
0: 张仲平问：哎，你怎么在这儿？
1: 等你啊。
0: 有事儿啊？
1: 是啊，请你捎我回城。
0: 几点了？
1: 怎么，今天是周末，你还有别的事儿啊？
0: 对呀、啊，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先送你。是去医院，还是去你家？
1: 去我家吧。
0: 张仲平开车进入江小璐住的小区，外面暴雨如注。张仲平找了个露天的位置，把车停了。他没有熄火，雨刮快速的刮着车窗。张仲平望一眼江小璐，江小璐迎着他的目光对望着他，张仲平把目光收回，望着前方。张仲平是希望江小璐下车的，见他没有动，也不好催他，于是说：哎呀，这么大的雨啊，你看。
1: 是啊，这雨不知道下多久。